0: 我怎么知道？
1: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

0: 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去看看。
1: 任明正，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0: 高了。
1: 下去啊，我们下去。
2: 梁飞，
1: 没事，大家跳舞了。
3: 夫人啊，
1: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我们跳来。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啊，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呵呵，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啊？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王。
2: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1: 那当然了，王先生。
3: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1: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我一个朋友，谁呀？周先生吗？
1: 你认识他？不认识。如果大家都说你跟他……
0: 你介意吗？

0: 先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哇，你喝了多少次这么大酒气儿？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见了吗？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1: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
0: 谢谢。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文清。王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原谅我的冒昧。

0: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1: 哎，皇上，我来了。
2: 老兰，两边请
3: 听啊。刘景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2: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1: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
4: 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
3: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1: 我咋没过脑子？
3: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1: 不是，政委，
3: 你要冷静。
6: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0: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6: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罢了。
6: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哎呀！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周玉涵，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都。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他暴露了，
1: 谁暴露了？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1: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
1: 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2: 妈呀，太悬了！
3: 藏好，景一同志没回来呢。
4: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桥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5: 我也等着，
4: 别闹。
0: 好，小心点。
3: 站住，
0: 我们走。

0: 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

0: 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是说订2套？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陈简简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只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元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

0: 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你看戴上真好看，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两把耳钉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全天天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对，不对，王爷，
1: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2: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1: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你说啊！
2: 凯文，别胡说，你坐下。
3: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做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4: 这事情很简单，
3: 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5: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全军覆没。
1: 是。23个人，
3: 那是23个星。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这些人会是谁？你让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1: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哎呦，
0: 我们这没咋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干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2: 同意。那现在就走。这就对了。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3: 有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0: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啊？
2: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3: 你这样做，
0: 那推让我身上说走就走啊？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3: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2: 说的对，走。
4: 梁飞，
2: 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3: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俩字怎么写。
4: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2: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哎，就是。
5: 就是什么？闭嘴！
6: 你先把嘴闭上。说问题，
5: 我说啊，
6: 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2: 9的计划就不能变。没事，刘敏仪。
7: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没事，擦伤。这次咱要再偏点了，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愿意。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那肯定的。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
2: 说不干就不干。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1: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了。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法国。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哎，等会儿。你就。 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什么叫高估我自己？我说到做到。
1: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0: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0: 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也没对你这样。你不
1: 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0: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替他告示？谁杀他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呢？
1: 行了，你杀你的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3: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
4: 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5: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他们
3: 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笑>说什么呢？说的这么高兴？
4: 正说你们女人呢。
5: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儿？哎，
4: 这是你出的吧？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笑>
5: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哎，走嘛。
4: 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5: 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

0: 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1: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0: 看我给你赢回来。

0: 陆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接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2: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3: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4: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1: 不管怎样，
4: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1: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
1: 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0: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尽你放心。 他们不会对他的要求，他们不会那么要求。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
2: 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
3: 《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哎，
4: 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
3: 就他，
4: 哼，指向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
3: 请坐吧，下边怎么办？大家都坐。
2: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说实话，
3: 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5: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相信，
3: 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
6: 现在说的是毁掉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7: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都会？

0: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1: 屈啸江会不会有办法？
0: 找他，
1: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2: 我看行。
3: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4: 当然，
0: 干嘛呢？
4: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2: 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1: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2: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我。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5: 恭喜发财！
6: 恭喜发财！
5: 恭喜发财！说呀、啊！
6: 恭喜发财！
0: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5: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7: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5: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7: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5: 这位小姐是？
7: 她是我同事。
1: 许先生您好、哦、我姓刘。
5: 啊，好，请坐请坐。
8: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 八爷，这件事情呢？
2: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8: 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吧？
2: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5: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啊？
1: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5: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1: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8: 对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2: 哎哎哎，八爷，我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1: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0: 没人给你送花吗？
1: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0: 喜欢吗？
1: 喜欢。
0: 不值钱的东西。
1: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什么？
1: 凡，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0: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
1: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2: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1: 不用等我，你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1: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藏好了啊。放送哪儿啊？走走走。
6: 哎，让让让让。哎，哎，太君，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哎，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

0: 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蒲记的掌柜万师傅。
2: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2: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2: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2: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2: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1: 怎么样？
2: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

0: 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

0: 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

0: 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
0: 臭小子！
1: 来，你这个，
2: 我给你尝。
1: 低一点，
2: 低一点。

0: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啊，不，10万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山东汉子，够爷们
1: 儿。服气了？
0: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告辞。
4: 开门。哎。
0: 5分钟啊！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2: 亚飞，当心点儿。

0: 喂，
1: 环保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晓彤。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比谁。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还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조사，您的演讲词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

0: 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1: 都安排好了。
2: 哎，
0: 这位是
3: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0: 为我而死？
4: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 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1: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
0: 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得更精彩。 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出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得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太完美了，他妈也大，
1: 我的小鬼子呢？
2: 哎呦，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天意如风。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了，提前早试，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2: 報告します。
3: 大人。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2: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2: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4: 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叶小龙呢？
5: 啊，这他那个……
6: 喂，各位各位，
5: 就讲话。
6: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4: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进。
6: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5: 你一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7: 什么呢？这是
8: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能搜身检查。
9: 有证件呢，
10: 挺贵的东西。
11: 走。

0: 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吃？
1: 真是草根，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4: 怎么办？
5: 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车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对不起，对不起。
4: 周老板说两句。周老板。

0: 这是体量可以捏着一把汗。
1: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周三，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听你吩咐吗？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您的舞台，外面就交给小林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明天您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比较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官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周三，小林，拜托你们了。周三，让小林按照您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业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1: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1: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

0: 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闻到香味了都。
4: 居民的财富。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3: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9: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

0: 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

0: 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9: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

0: 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我送你去。
1: 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2: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马彦路，走。
2: 索卡。

0: あの女は柊の女。どういう笑話？名月さ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1: 你到底在等什么？
2: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1: 你好，皇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2: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
1: 去吧。
2: 可是皇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 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2: 嗨，
1: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2: 别装了，我是梁飞。

0: 人。
1: 要被得手了，快接应。
0: 走。
1: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玄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了。开干。

0: 你怎么办这事儿，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1: DF 9给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4: 哎，兄弟。

对。

0: 梁飞，快撤！要走一起走！那三死一起走！
1: 停着！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命令，走！
1: 这些命令
0: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1: 军令，军令，夫妻顶不住了！
0: 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0: 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走。
1: 师兄。

走！

0: 老子跟你们拼了！
1: 孩子，
0: 你别来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那些人呢呀，问那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尸骨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0: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豹，警戒。

0: 徐叔认罪。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的。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但是要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

0: 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
1: 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写着写着。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
2: 东方之间，
3: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

0: 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又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

0: 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又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

0: 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

0: 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5: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 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

0: 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又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雨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1: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1: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0: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1: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嗯。子乔，去，回去看书。去。
0: 知道。
1: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

0: 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1: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1: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2: 爸，吃药了。
3: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2: 都是揣测。
3: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打动我。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妈妈，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老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医生，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梁妃，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我八爷，你不敢拿。怕是钱有命拿没命花。怕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
1: 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2: 梁飞，
3: 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
2: 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这个钱可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把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砸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3: 八爷，
4: 您这手高啊！
3: 哼，
2: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前去高声，撒钱救济百姓。
4: 梁飞前。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银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银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

0: 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1: 就是女版的石队长。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1: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跟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2: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1: 甭拿延安吓我！
2: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2: 你给我站住！

0: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少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什么意思？打一巴掌再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1: 什么时候去啊？梁飞，
0: 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
1: 这次任务你完成的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
0: 对不起，我的态度也不好。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你觉得呢？觉着，
1: 你不会不想见我吧？你笑什么？ 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儿。

0: 你叫什么？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可燃具天津站，因为你们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2: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4: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0: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2: 哼，
0: 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吴哥，你也是我的爱将。
2: 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0: 局长该死，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2: 吴哥，
0: 有，
2: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
0: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2: 是，
5: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2: 说，
0: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2: 可以，
0: 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2: 梁飞，
6: 哎，都有，别着急。 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
0: 烧肉。
1: 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2: 是，比如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3: 是是是是是。哎，
1: 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4: 不知道。
1: 好吃，
0: 是吗？
1: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
5: 我这回要端上这个乌鸡巴泡头。
1: 就是冲这几张罐子，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张饿，打开就吃。
2: 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了。
0: 嗯，对对对。
2: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6: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7: 对对对，快来一个来。
2: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6: 梁飞，
1: 过来，你过来。
6: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2: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6: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2: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6: 去了。

0: 你就知道了。
1: 过来。
2: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3: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4: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5: 杨飞啊，
6: 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4: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6: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4: 特别行动小组。
6: 是啊，
4: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8: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8: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9: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9: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这蜜啊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啊，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啊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这机会太难得了。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7: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4: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

0: 蜜都是惹孤肥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我下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00-280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包邮。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1: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3: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人的藏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包邮。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
6: 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
3: 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

0: 望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这蜜啊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啊，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啊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5: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1: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0: 江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

谢谢杜小姐，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队伍独立。
1: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0: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1: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瑜还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1: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0: 害怕？害怕什么？
1: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0: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情报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2: 拿了一个，
3: 带窦小姐去休息。
2: 哎，
3: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电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6: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5: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付。
4: 来，走，
3: 这是纪律。
5: 纪律。哎，
6: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一次。
6: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摆一张脸，一。
7: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7: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5: 我呢是不需要跟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

0: 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1: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0: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1: 啊，行，向你汇报。
0: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2: 还要嘱咐什么？
0: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2: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0: 说。
2: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好，
1: 谢谢啊。
2: 走了。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这不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
2: 痛快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啊、
0: 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
2: 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0: 那行了，这个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4: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
1: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呢。
4: 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4: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了？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望你海涵。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0: 你们那空我这不感兴趣。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我，
1: 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1: 哎，蛐蛐，
2: 哎，
1: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0: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1: 哎，聊一块儿。
0: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1: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2: 我逮过九厘半，
1: 吹了吗？吹了吗？
2: 没吹。
0: 我在那个坟地折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啊。
2: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0: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
2: 啊，
0: 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2: 声音闷雷似的。
0: 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3: 哎，我知道。
0: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呢，
1: 黑头还是马头？
0: 黑头，黑的那瓷实啊，跟黑漆似的。
1: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0: 我拿一棍儿
2: 啊，
0: 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1: 怎么着？
0: 一泡尿不湿。
1: 就是这玩意儿，
0: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
1: 嗯，哎呦，可真够大的了，
0: 九厘半。
1: 哎呀，真有尿味儿。谢谢你，
2: 我看看啊。
0: 哎呦，哎呦，哎，来帮我找啊，
4: 找找找找。哎，看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看看，
0: 一半，
4: 我，哎呦，哎呦，哎。

0: 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嗯，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冠然，
5: 一会儿见。
3: 嗯，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解散。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蔡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啊，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6: 不会。哼，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5: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7: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5: 为什么？
7: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5: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7: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5: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7: 杨涛，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5: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7: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5: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7: 丫头，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5: 你就老封建。同邦之间，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0: 奥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

0: 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关节炎患者请

0: 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1: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0: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2: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0: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2: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小姐，你要喝点什么？谢谢。看上了？过来。
1: 梁妃呢？
0: 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妃。
1: 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0: 怎么又是我呀？
1: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
3: 不是。
0: 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3: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你真去啊？
0: 真去，穿上吧。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然后不找穿不惯，放自己。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别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
3: 谢谢。
5: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哎，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急需做请你过去。梁飞，来来来来来，梁飞，过来过来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 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2: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
2: 杨飞，
3: 啊，
2: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这味。
4: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
2: 好，那你就多喝点。嗯，
3: 你们跳着啊。嗯。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呢。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告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啊，舅舅。
2: 小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亚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你说话怎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别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讲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呀、啊，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

0: この理由は重慶で国民党が厳重に保護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やって手を下しましょう。
1: ガイ、貴様は以前牢の使い道を聞いたな。男に対する最高の武器は女だ。现在他可以出城了。
2: 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
3: 你完全可以应付龚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拜托了。还有，你到了那里会得到零四号的帮助。这个零四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零四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2: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3: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2: 好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5: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4: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5: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4: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5: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4: 走。
6: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5: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4: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5: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4: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4: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5: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4: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5: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

0: 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0: 呀，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会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

0: 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草原秘制筋头巴脑，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1: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0: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1: 嗯，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2: 梁飞，
3: 你来干什么？
2: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0: 啊？
2: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0: 演讲？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1: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2: 对啊。
1: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人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2: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1: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0: 行，你跟梁飞去吧。
4: 好。
5: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0: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5: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0: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5: 当然。
0: 我也是。

0: 陆小凡，是你，我就是林子浩，娟嫂。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1: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0: 是。
2: 上次
0: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1: 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0: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1: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3: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
4: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
3: 他爆了手榴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4: 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5: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3: 你的家人呢？
5: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3: 看不出来，你这身世还蛮凄苦。
5: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
6: 梁飞，哎。
3: 你干什么？
6: 我想请你吃个饭。
3: 为什么？
6: 我想请你吃个饭。
7: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6: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7: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3: 这位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7: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3: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9米的大个儿，梳一汉奸头衔，
7: 你说谁汉奸啊？骂人，
3: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

0: 周夫人又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宁，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送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
5: 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5: 知错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长武，甲乙丙，韩东辉，甲乙乙，凯文，
7: 四个甲，
6: 陈彩霞，甲乙甲，梁飞，
7: 乙丙丙丁。
8: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儿。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9: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0: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8: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9: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11: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海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案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海，你早就误会安在了。哼！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吧？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低调。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是德国的。
2: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3: 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应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4: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是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4: 小学？嗯。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3: 你脚痒痒啊？哎，要不这样，

0: 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1: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0: 嗯，
1: 可是一定要够绝。
0: 啊，
1: 干！
2: 介绍，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先生，怎么称呼？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廖小珍，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0: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1: 凯文，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爸，
2: 鲁莽之间，
3: 这是一个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

0: 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0: 哇，这也太棒了吧！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1: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0: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
0: 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您可

0: 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2: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3: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3: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2: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3: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3: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3: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免费送，免费送，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6: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
4: 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免费送，免费送，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4: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5: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3: 那当然，请您放心，他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3: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5: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3: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6: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3: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

0: 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1: 那行，两个就两个吧。
0: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1: 哎，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7: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免费送，免费送，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飞兄弟，
1: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0: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2: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1: 凯文，
0: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4: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4: 成，怕了。
3: 哼，怕。
5: 小官人，

0: 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
1: 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
0: 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2: 还有别的选择吗？
1: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2: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1: 小官人。小官人，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娘！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来，有方。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顾三。到时候他要是跟着严安回去，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
0: 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2: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0: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
2: 送人，什么意思？
0: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2: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 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进，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2: 你是好过了，我呢？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
0: 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2: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我相信你能把握好。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2: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小珍，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地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

0: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1: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0: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0: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1: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0: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1: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0: 应该这样。
1: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0: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1: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0: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
1: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0: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这么心急啊你，让我姐都晕了。
1: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厅长你好。
0: 你好。工作吧。
2: 早就听说丁厅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嘛。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
4: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什么调？我们怎么占便宜了？
3: 那就是占便宜。
4: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3: 你们
4: 占
3: 便宜，
4: 你们打赢了，
3: 都是占
4: 便宜。
5: 我们占便宜了，
3: 所以
5: 占便宜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好的人头皮脂肪啊。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1: 我先进去了。丁连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1: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2: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计较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1: 哦。
0: 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
2: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两位，我是突然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这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啊，
0: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2: 要不然我不去延安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3: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4: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2: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3: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4: 什么意思？
3: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3: 父女关系。
0: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3: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3: 跟踪你
0: 啊？
1: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1: 这哪儿都找了。鲁莽之间。
6: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鲜服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7: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8: 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9: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加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10: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
9: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爽滑，
10: 美味更营养。
9: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
10: 老少皆宜，好消化。
9: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

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儿。

0: 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包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还有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
3: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还有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

0: 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加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加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0: 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

0: 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9: 师傅多吃点，
7: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元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加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9: 师傅多吃点，
7: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

0: 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加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的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

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能力。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就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
1: 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2: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停。下停。

0: 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平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平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平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彤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吗？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刚了，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1: 道歉。
0: 对不起。
1: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1: 张流氓！张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1: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张流氓！
0: 谢谢。不是你，你这跟绑架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好
1: 啊。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漂亮死了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哥，
4: 哎，
6: 我还
4: 真
6: 的，
4: 哎，让开，
7: 点菜，
8: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9: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8: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6: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6: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这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放放手。
8: 你们，
0: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
6: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2: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9: 大家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1: 朱瑞，朱瑞，
2: 能不能这样？
1: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2: 能不能这样？
1: 哎呀，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3: 嘿，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3: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0: 打！
4: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的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0: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相信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5: 咱走吧，
6: 大哥，
0: 走。
6: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着肚子。来，坐，兄弟。陆正，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哎，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2: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是姚七，
2: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对不起，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0: 走吧，
2: 撤。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

0: 这里是海南卫视。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这儿。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如果方便的话，会府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2: 啊！好啊，随你便。
3: 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巩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2: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太慢，撞了，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自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我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来，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行，别喝了，别喝了。
3: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会享受，
1: 对，
3: 白活了你。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
3: 谁睡了？
0: 扶你回去吧。
2: 我回去
0: 了。哎，回。嗯，
2: 这么扶，我要。
0: 哎，
2: 蝴蝶。
0: 哎，别，不行，
2: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啊？哎！
1: 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虽然是个偷，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乃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别喊了，娘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班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小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结论。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走。开车。

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对对，这房子是你的了。啊！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报告。

0: 还嘛。
1: 小娟，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立维。立维。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失礼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ファイ！
2: 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

0: 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
1: 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3: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1: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3: 有问题吗？
1: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3: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2: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1: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3: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3: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3: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4: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5: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6: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7: 你看看这个，
8: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7: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8: 谁呀？
7: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8: 说吧，让我干什么？
7: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0: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1: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1: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

0: 沥、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1: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又见面了。
3: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5: 谢谢。

0: 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3: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2: 你好。
4: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2: 好，
4: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啊，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

0: 赛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呀。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

0: 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以其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儿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6: 在，
4: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飞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家干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0: 二审，
1: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2: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3: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2: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3: 啊？
4: 故弄玄虚。
1: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2: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好的吗？分明是恩将仇报。
1: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

0: 碧薇，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
0: 碧薇，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 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全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皇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威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济南？指挥部在济南。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制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2: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 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

0: 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4: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

0: 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

0: 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4: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

0: 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

0: 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4: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

0: 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5: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4: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3: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6: 终于见面啦！
4: 哎，谢谢。
6: 这是给我们的，
7: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8: 喝一喝桑饮，
4: 哦，好香啊！嗯，
6: 对呀、啊，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3: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4: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0: 在那儿呢。
1: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勾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2: 就有营养了。
1: 哎，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3: 因为土壤和水呀。
1: 但是这样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1: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1: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资源共享呗。
1: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5: 一只蛙，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2: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6: 也贴得很好啊。
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2: 等等我，当心啊。
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7: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8: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10: 不用多少。
4: 是秉持的公心，
8: 种植小事麻烦你种种，
10: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作息时间要规律。
1: 耶，漂亮！
2: 冠军，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奶奶，看完这场比赛我就睡。
2: 那好，看完了早点睡。
1: 放心吧，奶奶，我会早点睡的。加油，踢得好啊！

0: 你不能天天这样啊。
1: 足球比赛已经播完了，但作息时间不知道能不能调整回来。
2: 只要你愿意，应该可以的。
3: 怪不得你会犯困。
1: 不用替我担心，我肯定会调整回来的。对了，周末有没有时间哦？我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样？
3: 可以呀，我周末是有时间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吴冠军，要出去玩的话，可不能像上课时那样无精打采的，不然我们以后就再也不和你一起出去玩了。
1: 放心吧，
0: 吴冠军，记住你说的话，回去早点睡觉，不可以再熬夜了哦。
1: 放心吧，不会的。甜筒，你就帮帮我吧，我请你吃两个冰淇淋。
0: 你是想要调整作息时间吗？
1: 哦，
0: 帮你可以，但我只能帮你一次，以后要你自己调整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神奇眼药水，可以帮你调节作息规律。
1: 许博文，你快看，这瓶眼药水可以帮我调整作息。
0: 有这么神奇吗？
1: 感觉整个人精神了很多。
0: 看上去没什么变化。
1: 那我再多滴几滴试试。
0: 别滴了，我们还要去玩呢。
1: 好，不滴了。
2: 许博文，我们等下一起玩游戏吧，不然大家在这里实在太无聊了，你们说对吧？
0: 香菱说的也对，不如我们玩丢沙包吧，简单又好玩，你们说呢？
1: 好。
3: 好，
1: 那就我先开始吧。
2: 可以。
1: 奶奶，我和你说，我今天可以把作息时间调整回来的，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4: 这才是奶奶的乖孙子嘛。以后可不能熬夜了。
1: 我知道了，奶奶，不会再熬夜了。
4: 熬夜对身体是有害的，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时间已经不早了，你也该去睡觉了。
1: 可是奶奶，我现在还不困啊，我能再玩一会儿吗？好吧，我马上去睡觉。
4: 希望冠军他能睡得着吧。
1: 天童，我的作息时间真的可以调整过来吧？
0: 放心吧，吴冠军，没问题的，你要相信我。
1: 天童，晚安，祝你有个好梦。
0: 吴冠军晚安，也祝你有个好梦。
1: 好了，不多说了，不然明天又没精神上课了。
2: 勇敢的去尝试吧。
5: 什么？学校要举行演讲比赛吗？
0: 对啊，每班派一位同学参加。
5: 你觉得我们班会派谁参加呢？
0: 不知道啊，我是不想参加比赛，要不你试试吧。
5: 不行不行，我哪有这个实力啊。
2: 大家都听说了吗？
4: 每个班都要派一位同学参加演讲比赛哦。
5: 老师，那我们班要选谁去参加呢？
4: 老师心里有人选了，就是刘哈同学。
6: 怎么会是我呢？我不行的呀。
4: 要相信自己呀。
5: 要帮帮刘哈。奇怪了，这本书上也没有说如何去增强勇气的。
0: 你要干嘛？
5: 我想让刘哈增强勇气，有信心参加演讲。

0: 场比赛呀。
1: 这个想法很好，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勇气扇。
0: 就只需要扇一下吗？
1: 无论对着谁，只要扇一下，都能增强他的信心，做他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0: 那这样就能帮到刘哈了。刘哈，你是最棒的。
2: 对，我是最棒的，我有信心赢得比赛。
0: 起效果了，
2: 等我拿到奖品一定和你分享。
3: 恭喜刘哈同学获得本次比赛的第一名。恭喜刘哈，你获得的奖品是两辆最新款的玩具小汽车。
0: 香玲，这是刘哈获得的奖品哦。
2: 是啊，我拿到了这次比赛的第一名。
4: 太酷了，
2: 多亏了李浩给我鼓励呀。
1: 已经帮到了刘哈，你怎么还是不开心呢？
0: 我在想我能不能也用一下勇气扇呢。
1: 你要做什么事情需要增强勇气呢？这些道具可不能乱用啊。
0: 不用就不用，你怎么这么小气？我只是一直想下水里玩玩，却又没有勇气去罢了。
1: 自己一个人下水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水很浅的，我就玩一会儿，你就答应我吧，好不好？
1: 我还是觉得很危险，你下水玩必须要有大人陪伴才行。
0: 嘿嘿，趁甜筒不在，我明天一定要去玩一下，肯定很好玩的。勇气扇啊，请赐予我勇气吧。
1: 怎么了？
4: 你怎么自己下水玩啊？这样太危险了。
1: 让你别下水，偏不听。
0: 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在水里玩的感觉嘛。可这水太冷了，一点都不好玩。
2: 你不是怕水吗？哪来勇气下去的呀？
0: 我用了甜筒的勇气扇啊。
1: 李亨，你怎么能偷偷用我的勇气扇？都说你自己下水很危险，以后不能这样了。要是发生了意外怎么办啊？你爸爸妈妈会伤心死的。
0: 我知道错了，甜筒。
2: 好了，以后不要这么任性了，记住啊。
1: 别站着了，赶紧回家换身衣服吧，不然要感冒了。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观天气。明天本岛天气属于随机播放的变奏曲，多云是主旋律，雷阵雨是插曲。你永远不知道哪片云会突然给你个惊喜。外出时呢，可以随身带一把晴雨伞，防晒的同时也能预防雨水的突袭。另外，别忘了可以带瓶水。白天的体感依旧闷热，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及时补充水分。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都是多云，除了北部，其他地区的局地是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或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多云，26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4度。三沙小雨，26到31度。儋州多云，24到32度。杨浦多云，26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万宁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陵水短暂小雨，25到32度。澄迈多云，24到32度。临高多云，25到32度。东方小雨，26到31度。昌江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定安多云，25到32度。屯昌多云，25到32度。琼中多云，22到32度。白沙多云，22到33度。乐东短暂小雨，23到33度。五指山短暂小雨，22到33度。宝亭多云，24到34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运动大。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里别干了。
7: 相亲的，
8: 相亲的，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进柏出席。冯飞会见2026年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研修班代表，杨进柏参加。刘晓明会见宝马集团客人。国内半导体企业加速布局海南，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海南印发“十五五”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到2030年美丽海南建设展现新图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1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通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集中观看安全隐患警示片，研判部署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等省领导出席。
1: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深刻认识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全面检视、深刻反思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加强执法和行刑衔接以及追责问责，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抓实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全链条整治，把监管职责压实到基层末梢，注重防范新业态、新领域火灾风险，重点整治消防设施损坏、疏散通道堵塞、电动车违规停放和非线充电等隐患。要做实防汛防风工作，抓紧开展灾后复盘，针对性做好优化提升，重点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河道、公路桥梁、低洼溢涝点、在建工地、高陡边坡、切坡建房等，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强化装备物资保障，预置救援救灾物资，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要坚决防范水上运输和渔船安全风险，规范港区作业与通航秩序，系统整改渔船安全隐患，强化普法执法，从严打击超员、超载、超航区作业现象。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做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宣传教育，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要做好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提前研判车流客流，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努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0: 9月21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2026年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研修班代表、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和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见。
1: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海南作为中国开放的最前沿，处于中国和东盟交流合作的战略交汇点，双方在教育、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希望以此次研修班为纽带，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深化青年创新创业合作，拓展青年人文交流，加强热带农业、绿色能源、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合作，让青年成为区域创新合作的主力军，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来自东盟11国的代表参加会见，柬埔寨青年代表团团长、人民党中央青年工作组社会关系与国际合作部副部长、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和建设部国务秘书秦本纳拉、印度尼西亚青年代表团团长、青年与体育部专家阿尔弗雷德·安德烈亚斯·帕塔尔、新加坡青年代表团团长、曼陀罗艺术总监巴努普里亚·波纳拉苏等代表先后交流发言。大家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前景广阔，机遇无限，愿加强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互鉴，增进各国青年相互理解互信，搭建青年企业家交流网络，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和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对接合作，为各国青年共享发展新机遇提供对接平台，以青年实践推动各方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0: 9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来琼参加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臣一行。
1: 刘晓明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建设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希望宝马集团发挥豪华品牌制造和全球供应链优势，依托海南区位、开放热带环境优势和公开道路测试条件，利用海南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丰富应用场景，打造面向中国高端消费市场的重要窗口，面向亚太市场的

0: 重要测试验证基地，面向东盟市场的桥头堡，同时与海南共同探索车网互动、绿色低碳出行等新模式，共同构建新能源汽车应用新生态。海南将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与宝马集团深耕合作沃土，共绘发展蓝图。柯瑞辰表示，首次到访海南参加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对海南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印象深刻。宝马集团已连续八年参与这一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要盛会，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最新进展、优惠政策及未来合作方向，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海南加快建设零碳岛的战略愿景，也与宝马集团推进全价值链减碳的长期目标高度契合。面向未来，宝马集团期待与海南围绕低碳出行及可持续交通生态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探索更多务实合作机遇。省领导杨国强参加会见。
1: 方寸芯片承载产业新动能，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释放的政策红利，吸引国内半导体企业纷纷抢滩海南，40多家企业相继落户，半导体产业加速集聚，一批企业一边抓生产制造，一边深耕芯片研发，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
2: 我现在呢是在海南瑞骏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制造车间内，那我手上拿的呀就是从这里封装完成的产品，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个个小格子就是最终的成品。别看它小小的一个，可是在车间通过上芯、建合、塑封、切金、测试等数道工艺加工制成。那这里的产品不仅发往全国，更是批量出口海外。
0: 落地海口综合保税区两年多来，瑞骏半导体专注半导体元器件封装测试。今年以来，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不断涌入，让企业产品的销售量迎来了大幅增长。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也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3: 订单量呢是还基本上三个月做不完的订单。
2: 嗯。
3: 那中间享受了自贸港很多的优惠的政策，这里面包括我们的有1000多万的设备从国外进来的话的零关税，还有那个增值税也没有交的，那我们的企业的负担就少很多了。
2: 嗯。
0: 国内半导体 IP 龙头新元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也在海口加快生产，企业深耕芯片设计，主营可穿戴设备的芯片 IP 与算法解决方案，是较早落地海南的芯片设计企业。
4: 这些是嵌入我们新元多个 IP 的一些 demo， 然后包括像这个智能的眼镜，还有一些可穿戴设备，我们搭建
5: 这种就是手表手环，
4: 对，还有像这种健康的一些算法。
5: 哎，那像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对，我们主要是承担，比如说像里头它有集合了像17种的生理健康算法，然后这些算法是我们来去提供的，我们主要是做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些部分。
0: 落地海南以来，新元把人才本土化作为重点方向，联动本地高校，让更多海南学子在家门口从事集成电路生产，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6: 截止到今年的7月，那公司的员工人数已经破百，其中有62%的员工毕业于海南大学，57%的人才是海南籍。除了是帮助公司这边招引到相关的人才，其实也是对于海南这个行业的发展去吸引人才的。
0: 一制造一研发，两家企业是海南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海南半导体产业链已涵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整机制造、保税维修、再制造四个环节，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走向链式集聚，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正加快构建。
7: 我们对标国内半导体10大产业链的环节，明确了15发展方向，未来将向招引与培育双轮驱动、存量与增量双向发力，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半导体产业集聚区。
1: 近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省政府近期印发的“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海南首个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美丽海南命名的5年规划。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迈向国际一流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全面提速，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实践纵深推进，美丽海南建设展现新图景。
8: 围绕这一目标，是

0: 设置了21项主要的指标，增设了星级绿色建筑比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自然线保有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等具体指标。
1: 15期间，我省正在积极谋划南渡江流域山水林田枯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等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在储备一批、建设一批、谋划一批中滚动发展，
2: 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和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需求，全面推进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的建设，完善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河湖保护治理体系，
3: 提升建筑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严格落实城镇新建民用建筑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将新建星级绿色建筑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的比例提高至40%。
4: 15五期间，海南各市县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探索绿色发展路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共同筑牢自贸港生态本底，助力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建设。
5: 2030年建成核电加海上风电加光伏等多种清洁能源互补，储能燃气电厂调节，届时儋州船域电碳因子降至0.052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大幅优于全国和欧盟的平均水平，
6: 全力守护好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区这一优势资源，不断擦亮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一金字招牌，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7: 全国首家林草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昨天在海南省林业局揭牌正式运行。海南林草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设立，由省林业局统一管理。
4: 植物新品种权是林草种业知识产权的核心。目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扩大至343个属种。审查协作中心的落地运行，将有效开辟林草植物新品种审查新通道，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种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健全林草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审查协作中心核心任务是承担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和境外育种人或育种单位申请的林草植物新品种权受理、初步审查和指导维权。此前，审查协作中心工作人员已先期开展业务锻炼。
7: 日前，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派驻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第一书记崔金涛因工作导致身体过度透支，罹患重症肺部感染，并发急性呼吸衰竭、脓毒性休克，倒在乡村振兴一线，年仅47岁。
4: 崔金涛曾任海南省交通运输厅3级调研员。去年8月，他主动请缨来到东方市最偏远的乡村之一江边乡白茶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今年8月31号起，江边乡遭遇持续强降雨。作为第一书记，他连日穿梭在3个自然村之间排查隐患、处理问题。
8: 因为受台风影响，洪水越来越大，我们就从下午的3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1、12点，一直都在去排查，看到发现有水带、有漫水桥，我们就拉警戒线，跑到一直到那电动车没有电才回来。
4: 福永和回忆，在巡查中，崔金涛跟他交流最多的是要保障村民的安全。
8: 刚好拉的过程中就看到一辆皮卡车，他想要过去，我们当时劝阻他不听，崔书记就用他的身体去前面走一圈，驾驶车不能过，那个才劝回来。当时要是没有及时过来拉这条警戒线呢，可能会被水冲那个车走。
4: 9月2号，洪水逐渐退去，崔金涛出现感冒症状， 然而他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坚持完成灾情勘查上报后才休息。刚忙完村里的工作，第二天崔金涛接到赴京参加驻村市集推介活动的通知，他又带病和村干部一起研究参会材料。
9: 那天上午他已经整个人就其实比较疲惫，他就说晚上也睡不好，然后经常在

0: 还有痰多，但是因为这个事情比较重要，一起工作了一上午。
1: 但是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啊、还是有点不舒服，肩颈啊这些全部都是很痛。我作为他的工作队队员，没有给予他一些关心和照顾，其实心里挺难过的。
2: 9月6号星期天，崔金涛又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处理公务，得知他呼吸不畅，胸口出现阵痛，当天早晨7点多，工作队队员将他送往乐东医院检查， CT 结果显示肺部严重感染，需立即住院治疗。然而崔金涛心里想的还是未完成的工作。
0: 崔局就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吃药打针能不能好？如果吃药打针能好的话，想先过来把工作完成先，他再考虑住院。
2: 在医生的再三劝阻下，崔金涛才同意住院。不久随着病情的发展，崔金涛进入 ICU， 后又紧急转往三亚中心医院。
3: 转院的时候，这个向这个省他们单位的领导汇报他这个工作，
2: 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9月7号晚，崔金涛不幸离世，年仅47岁。他的驻村工作日记也永远停在了9月3号带病工作的那一天。

0: 9月21号，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北京站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办。
1: 本次活动紧扣海南45432发展架构，综合考量高校资源与产业匹配度，选定北京四座重点高校开展定向引才招聘，做到产业需要什么人才就招什么人才。此次北京之行，海南共有包括旅游、现代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校农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医疗健康、国际教育等产业在内的55家单位，提供岗位2447个。
2: 我们五年内要引进1200名高层次的人才，所以从202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拿出200多、300多个岗位来招聘我们的高层次人才。
1: 活动中，作为北京大学校友和人才代表，海南大学药学院副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从燕园未名湖走进琼岛万泉河畔的逐梦历程，以及当下自贸港封关后的难得机遇。
3: 海南在目前的前沿领域，拥有很多优秀的平台，可以给我们的青年学子更多广阔的空间去施展他们的拳脚，用他们的所学来投入到自贸港的建设。
1: 根据安排，北京站活动除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综合专场现场洽谈会外，还将先后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展招才小分队进校园活动，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与海南产业发展缺口。
4: 我也很看好海南的经济发展前景，所以我有考虑去海南工作。我考虑的行业主要是银行、保险，还有一些政府机关单位。
0: 今年7月，省委统战部谋划推出15同心聚力自贸港系列沙龙活动，搭建政企学面对面协商交流平台。今天上午，四期沙龙暨民革中山议政堂活动在海口举行。
1: 本期沙龙以法治护航封关运作、产业融合赋能自贸港为主题，紧扣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核心要求，围绕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两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会上，省发改委、司法厅、农业厅、营商环境厅现场解读政策和产业扶持举措，民革党员企业家直陈经营中的现实难题，推动了市场主体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让政策制定更贴合市场真实需求。
0: 9月21号，自贸港先锋行动主题宣传采访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10余家中央驻琼媒体和省内主流媒体将深入一线，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自贸港建设中的先锋案例、实干经验与奋进成果。
1: 采访团首站走进海口市秀英区荣山寮村，荣山寮村坚持党建引领，由村党支部牵头，主动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房屋与集体存量资产，整合滨

0: 海渔村资源，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产业单一、增收渠道有限等难题。目前村内已有77家经营主体，实现了村容村貌提质、集体经济增收、村民稳定致富的良好局面。
1: 2023年年底，正是我们村确立这个保留传统的这个村落，打造和美渔村发展方向，将外来的投资者、新业态经营者、伦理从业者纳入了这个乡村的治理主体，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让这个百年渔村更具有活力、更有魅力、更富有这个烟火气。
0: 当天下午，采访团一行来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秀英边检站，深入了解先锋实践案例。
2: 因地制宜探索建立重大活动加特色产业的综合型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在张雄鱼苗船入境手续办理过程中，我们推出3提前2前移一次性办结举措，以往呢进行一次办结大概需要4个小时来回路程，但是现在呢时间压缩到了40分钟，实现了这个24小时随到随检，入境手续一次性办结，鱼苗死亡率由5%下降至1%，单航次就可以为企业节约3.5万元。
0: 未来采访团还将前往海口市12345管理中心、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儋州市杨浦港等地，持续挖掘先进典型，提炼鲜活经验。
3: 作为海南省商务厅年度重点支持的省级会展项目，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将于今年10月在海口启幕。展会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优势，汇聚国内头部品牌与全球采购资源，搭建一站式品牌出海商贸平台，助力中国企业扬帆全球市场。
0: 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以服务品牌出海共享全球未来为主题，将于10月20号至22号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展会规划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设置智能制造、数字科技、清洁能源、时尚生活等12大专业展区，将集中展示中国各领域优质品牌成果。
4: 那未来除了出博会之外，我们还会就是组织叫多批次这个比较精简的这种海外买家的团，然后走进中国企业，跟他们去实地去考察，然后实地来签约，让我们所有的买家和卖家在这个平台上都能够有所收获。
0: 本次展会将汇聚格力、海尔、吉利、小鹏汽车等中国500强及细分领域领军品牌，共计超1000家优质展商参展。目前展会招商进展顺利，头部品牌集聚度超60%，比亚迪、格力、中国石油等大批龙头企业确认参展，沃尔玛、TikTok Shopping 等多家国际采购团也将到场开展商贸对接。发布会上，品牌联盟还与复兴城完成中国品牌出海基地签约，将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配套服务。
5: 我们要构建出海的产业生态，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在海南融通发展，整合资源，打造一个叫永不落幕的这个品牌出海展，让展会的短期效应转化成可持续的国际化的对接的窗口。我们也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利用海南作为他们未来中国品牌出海走向全世界的首发站。
3: 9月20号，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发布会暨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海南分赛颁奖仪式在海口举办。
0: 会上，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正式发布。该平台是全省统一集监测、调度、交易、出海于一体的省级算力平台，将实现全省算力统一纳管、按需调度，加快构建陆数海算异地协同供给格局，推动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6: 看到这样的一个由政府引导、国企搭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平台，也是为我们这个文化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以及数字经济领域增加相应的基础配套，特别是能够大大降低我们的成本，提供了创作的便利性，同时呢面向全球去做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孵化，能吸引更多的朋友们来到海南，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出海的团队来。
0: 活动当天分别进行了全省算力融通生态共建和 Token 海南 AI 模型生态入驻2项签约。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海南分赛颁奖仪式同步举行，51个优秀获奖项目代表登台领奖，持续为全国输出海南优质数据应用成果。
7: 我们获奖的项目主要应用于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农产品贸易风险控制以及农业保险的风险定损。我们非常希望和农业种

0: 市园区龙头企业以及农业保险公司开展合作，让气象数据赋能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发展。
1: 十五期间，海南将以打造自贸港最优服务窗口和住房公积金行业标杆为目标，持续深化制度改革，优化多层次住房保障供给，更好服务自贸港住房民生事业和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 近年来，海南推出一系列住房公积金改革举措，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加多元、便捷和实惠的住房保障支持。十四五期末，海南缴存人数140.77万人，缴存额235.55亿元，较十三五期末分别增长27.49%、65.74%。
3: 例如，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需求，全力支持租房、购房、物业、装修、老旧小区改造、全家互助等多元化的提取需求，根据海南职工购房的实质，提升贷款额度，并给予人才、多子女家庭等贷款额度的奖励。
2: 十五五期间，海南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客服建设，实现线上办件率达97%以上，智能审批办件率达95%以上，打造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服务品牌和全省最优服务窗口。到2030年底，海南住房公积金缴存额突破280亿元，累计缴存额1309.8亿元。
4: 持续拓宽缴存覆盖范围，推动公积金制度从单位职工向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延伸，打破传统缴存壁垒，扩大制度惠及面，同步优化丰富提取使用场景，更好服务自贸港引才留才，助力民生安居保障。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将推出晚会、歌会、实景演绎、体育赛事等丰富文旅活动，同步发放消费福利，邀游客走进雨林保亭欢度佳节。
2: 保亭系列活动将贯穿9至10月，分为中秋、国庆两大篇章，整合日间游玩、夜间演绎、文体潮流、康养度假、惠民消费等多元业态，以节庆为窗口，全方位展示保亭自然风貌、民族风情与自贸港建设新气象。
5: 您可以在七仙广场猜灯谜、逛非遗市集、偶遇七仙女巡游，可以在国庆歌会中跟随着熟悉的旋律感受家国同频的温度，可以白天带着孩子玩水，晚上看河畔实景演绎。从老人到孩子，从白天到夜晚，每个人都能在保亭找到属于自己的假日打开方式。
2: 今年双节，保亭还将推出系列力度大、场景广、惠民性强的促消费举措，
5: 策划推出2026年中秋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总投入125万元，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重点领域，打出促消费组合拳，
6: 围绕不同的时长、不同的客群、不同的体验偏好，重点推出中秋纳福之旅、国庆风华之旅、疗愈医养之旅三条主题线路，并联动县内的各大景区推出系列优惠产品。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

0: 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

0: 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

0: 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

0: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4: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

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

0: 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奥斯兰地产 talent makers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ing 的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部是自研的。
1: 对对，包括软件。对，在长远的未来，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只要一想就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是吧？
0: 脑机接口，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去理解这个概念？
1: 那么现在的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方式。
0: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1: 中国脑机接口推动力重视度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
0: 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
1: 这个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政策，实际上曾经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这个氛围吧。
2: 海南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一座面朝南海的科创高地，在这里，一枚小小的芯片正在成为大脑与机器之间的信息通路。本期自贸家对话神星科技创始人殷明。作为海外顶尖脑机接口企业高级工程师，他为何选择扎根海南？从公司初创到斩获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的唯一芯片大奖，神星科技如何用2年时间打破海外高端脑机芯片垄断？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提速，神星科技如何将自贸港的开放基因转化为链接大脑与未来的发展加速度？自贸家正在播出。
1: 大脑皮层一般有7层，那么它厚度呢，它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那么对应的每一个部分，它实际上是对应着你躯体的这个运动。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手，就是手的灵活的控制，实际上它需要的这个大脑皮层的这个控制区是非常大的。东西比较多了。
0: 那个矮人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0: 这个手的感觉的这个
1: 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手的控制，它非常精细的动作，它不像腿啊脚啊，它实际上它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关节的运动。
0: 机械手就代表这个技术是很成熟。
1: 对对对，但是现在目前机械手它实际上相当于是欠驱动。哦，我们的原理就是有些手的动作它是联动的，比如说你这样抓的话，实际上这两个手指它有时候是联动的，这个关节。对，这样联动的话，它实际上就可以减少一些自由度，减少一些控制。
0: 接口，你看这么热的一个词，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的去理解这个概念？
1: 对，脑接口它实际上有三个词嘛。对，脑的话就是人大脑，机的话一般指是电脑啊，外围设备，机械，然后接口就实际上是一个 interface， 是两者交互的这个一个口。那么脑接口实际上它本身是通过脑来和外界的这个机械进行交互的一个通路。最开始它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吧，在美国，他提出了这么概念。他最开始这个脑接口是应用于神经电视里的这个神经机制的研究，科学研究。然后在上世纪80-90年代吧，可能就落地到严肃医疗。然后呢，近些年呢，随着这个它的技术的发展，像电极啊、芯片呀、解码的计算机。

0: 医药材料这些技术发展呢，它就开始慢慢向其他领域扩展。比如传统的像医疗、像这个健康、教育、航天，这个像其他的一些领域去拓展。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国家把它列入了15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所以说它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战略层面。那么脑接口，打个可能比较接近的一个比喻吧，就是它是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的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那么手机是，它是手和机器，那么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可以从那么一个意义上去理解它。但是它这个脑机的接口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手机更快的、更快捷，它的通讯速度更快，它的这个精度更准确，实时性更强的一个接口。对。
1: 脑机接口，一个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正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变成现实。神星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1月，由海南大学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产学研孵化。他的创始人殷明教授是全球最早投身脑机接口芯片研发的专家之一。他曾任美国布朗大学助理教授，并在世界首个获得 FDA 批准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项目中担任高级工程师。2020年，他回国加入海南大学，组建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
2: 那从您的个人的经历来说，包括从神心的从这个酝酿创始到现在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说，在这个整个脑机接口的发展的历程里边，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0: 因为我实际上接触脑机接口也有20多年了。我是从博士期间开始接触相关的这个芯片研发的技术、底层的一些技术，然后动物实验、解码这些实际上都做过。最开始肯定是脑机接口处于一个萌芽阶段，逐步的迈向一个临床的实验，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落地的应用这么一个阶段。那么目前呢，就是或者说神星呢，它实际上它本身的这个角色呢，还是在底层的这个芯片技术和它的这个器件的技术上面在做。这个的话相当于是提供一个在未来脑机接口临床落地应用或者说其他方面应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技术的保障。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突破和技术突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你研发更高端的技术以后，你会发现更多的科学现象，然后呢重新回到它的这个机制的研究解析，然后你会发现更新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落地到临床或者说更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它确实是一个未来产业，它也是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未来生产力的一个增长点。
2: 那作为神星的创始人，最看重的是它的未来在哪个领域方面的应用呢？
0: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问题，就是未来有短有长啊。短期的未来，我觉得它在临床上面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的。就是现在临床应用实际上主要包括的就是，比如说疾病的诊断诊疗。有一些尤其是脑疾病以及中枢系统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有些癫痫的或者说帕金森的，它可能是抗药性的，它就是药物没有什么作用了。脑接口神经调控或者说罹患神经调控这些呢，它是一个这个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新的技术手段。但是在长远的未来，跟内脑、跟 AI、 跟机器人相结合以后，它就实现一个类似于手机的这种消费产品的一个应用。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你可能是要需要语音或敲字去获取这些信息的，那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如果说是脑接口的话，你只要一想，通过精准的解析的话，它会识别你的意图，识别你的问题，迅速的通过比如说像 AI 啊、互联网啊这种高速的这个信息的通路去获取到这个信息提供给你，就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
2: 很适合我们，就是每次在这个做节目前，先把所有的资料先输入到自己大脑。
0: 是的，或者你都不需要提问，我就知道你想问什么。其实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相关的底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就是芯片技术，然后设备、动物实验、数据解码控制，以及未来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就是脑机接口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大脑的信号进行读和写的一个技术啊，它读的功能就是对神经信号进行采

0: 级，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这个采集的芯片，
1: 比小拇指的指甲还小，
0: 5×6.5，对，但是我们有更小的，对，密度更高的也有。对，
1: 它的场景呢？
0: 植入式脑接口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记录和神经信号的调控，比如说像偏瘫病人的这个治疗啊，然后这个神经康复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脊髓损伤的病人，帮助他们重建下肢的神经通路，帮助他们去行走。刚才说的是在临床医疗里面的应用，现在它也可以用于像脑科学啊，一些神经机制的应用啊，甚至在药物的筛选啊，药物对神经的这个影响这些方面去做一些药物的验证，那个性能的验证。然后还有未来可能在这个深海啊、航天啊，实际上这种极端环境也可以做一些应用。对，像人体功能的这个修复、替代、增强都是可以的。
1: 这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0: 对，
1: 全部是自研的。
0: 对对，包括软件。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这个界面。每个通道呢，像这一个个的脉冲或尖峰呢，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单个神经元的放电信号。我们就可以提取它的这个解码它的信息，然后来解析它的这个运动功能。
1: 提取到这个信号，解析信号，到最终有这个动作反馈的输出，这个时间大概是经历什么？
0: 对，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像这个128的，像我们常规的解码呢，我们需要在大概是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内要做完。
1: 那它的准确性怎么样？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就是说，现在侵入式解码认为是在所有脑接口解码里应该是最高的，精度最高的，因为传统的
1: 直接在大脑皮层，
0: 因为它的数据信号是它的这个信噪比、它的稳定性、可靠性是最高的。那这里呢是这些技术的实际的这个在动物上的应用场景。那么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全自主研发的一个这个通过精准的这个高精度的神经电生理的记录来做神经元精准定位的一个全套的系统。这是一个 T 迷宫，是一般做小鼠行为学。
1: 这里面有小鼠，现在是要观察它的什么呢？
0: 就是这个电极呢是扎在它的这个海马，有记忆啊，很多相关的都在海马区。我们可以把食物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它通过这个短期的这个记忆呢，然后来确定它选取这个方向对了以后，它就获取食物。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记忆区，就是海马区，去看它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神经是不是有相应的变化。比如通过神经元放电啊，加深这个记忆啊，这些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就脑信号和它的这个行为学相结合，来研究它在行为功能上这个神经元它是怎么样来给它影响和控制。
1: 它研究从学校的层面上来说，刚刚我们在实验室聊到了，就说您的团队还有骆校长的团队，正好可以在这个领域啊，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哈。因为他的专业方向也是脑空间信息学。
0: 对，脑空间信息学是做这个介观层，就是类似于一个 3D 的这个 GPS 的神经元脑图。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芯片这个采集的这个技术。那像我们现在也准备做更高通量的，像1024通的芯片。那么这款芯片呢，可能可以起到更多的神经元的信号对比，比如像马斯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芯片的通道数更多，功耗更低，可以做的就是更小，然后呢可能单个芯片采的神经元的数量更多。但是我们是朝着那个方面去努力的，就是这两个技术在同一个学校或团队可能存在确实是现在比较少的。对，我们本身就是各有侧重，这样一个结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脑的一个图谱啊。脑图谱对于神经脑接口的这个精准的这个机制的研究以及功能性的定位靶点的确定，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对，
1: 但是神心也作为一个初创企业，
0: 对，
1: 有很多初创企业可能从刚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技术入手的时候，技术的切入点属于一个比较初级的切入点，侵入式的这样的
0: 对
1: 手段，它是不是在技术方案里面算是难度比较高的一种了？
0: 对啊，
1: 为什么没有选择就是从非侵入的开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这样迭代升级呢？上来就是我们先挑战一个难题。
0: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嘛。其实这最核心的就是说，我的理解来说，非侵入式呢，就是现在的技术对于电生理的话，它是有一些物理性的限制的。就是它所采到的数据，它的这个时空精度是确实是很难提高。那么侵入式的话，它虽然说它需要侵入，它确实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性和这个伦理性的门槛，但是它的信

0: 号的质量它是远远要好于非侵入式的。但是目前随着这个脑接口的推广呢，有百花齐放放的这个现象嘛，各种各样的技术，像然后甚至还有核磁的CT 的这些，还有 MEG 的TMS 的这些都在发展。
1: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神星科技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下，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以先投后股的创新机制为企业注入强心剂。依托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等优惠政策，芯片裸片生产与后续封装环节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时，随着海南省脑空间信息学与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海南大学与多家省级医院共建了临床与转化基地，技术落地的通道被全面打通。
2: 说到产业化，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从神星的角度上来说，也得到了第一笔的天使投资了哈。现在整体的这个资金的情况怎么样？
0: 最初开始我们也得到海南省母基金的支持，崖洲湾创投它有一个先投后股的一个基金，对我们也非常支持。我们当时天使轮融资的时候就他们也进来了。
2: 政府的母基金包括崖洲湾的这样的资金的支持，也更加体现的是海南自贸港包括政府包括重点园区，它能为我们的优质的科创企业来站台背书的这样背后的一种提供的信心的支持，让你们可以潜心的搞研究，资金的事情
0: 对
2: 可以交给更多的这个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0: 对啊，科研还是要能够转化成最后的实用的，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的这么一个成果嘛。确实，海南有很多这方面优惠的政策，对，这是其他省份没有的。以及也加上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的政策，实际上神星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氛围吧。
2: 那从未来公司这个市场化、产业化的这种这个发展的目标上来看，你们更倾向于是做这种单一产品的输出呢？比方说我们就主打的这一个王牌产品，还是说想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大的产品平台呢？一种整个完整的这种服务体系呢？
0: 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我们目前公司的发展规划肯定是朝着芯片的一个生态链去的，它有这个常用的通用芯片，也有定制化的芯片，有不同功能的芯片，它是一个生态链。就科研方面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整套的一系列产品。那么短期的话，这个植入式呢，它肯定还是需要一段积累，才能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的这么一个规模。非侵入式的，可能更加容易去落地，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去做监测呀，做比如说像这个睡眠监测啊，这些呼吸监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体表的一些神经调控啊，然后EEG的一些控制，实际上那些呢，实际上是更加能够短期内更快速的落地的这么一个产业。
2: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这样的过渡，大概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0: 我觉得它肯定是要在第一，在技术上要进行进一步的迭代的。目前的技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初期的一个研发的阶段，然后另外就是这器件的这个信息获取以后解码的精准度，对吧？这些呢，实际上是需要时间和技术的突破以及积累的。我觉得就是说脑接口，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且脑接口可能它可想象的空间也更大，尤其是它结合了后面这一连串的像内脑智能 AI 机器人，这都是非常国家战略又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方面。就像人工智能，像算法，对吧？在ChatGPT 出来之前，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前，但没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它也是发展非常缓慢，有低有高，对吧？
2: 是。
0: 到2022年、2023年对左右，应该好像是 AI， 有人称它是 AI 元年，对吧？在那个时候，它大模型的体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现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我觉得脑接口也是一样，中国脑接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推动力以及重视度，实际上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比美国要更好。对，它的发展的环境也比美国要更好，投入啊，包括政府的投入啊，然后包括这个科研的也好，还是临床的投入呀，都远远大于这个国外的大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因为脑接口在海南

0: 被列入了这个4532中的四新未来产业之一嘛。对，但是就是说从技术方面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追赶的地方。
1: 您作为一个创业团队，也是科学家，也是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的20-30年的一位科学家了，有没有哪一次的风雨也好啊，或者挫折也好啊，对您这几十年的发展，或者对您未来以后的这个规划，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
0: 这失败反正肯定是存在的，就是说看您怎么定义什么失败了。
1: 对，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可能体现了你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1: 我主要我觉得您的心态也是很积极向上的，很开朗的。那您在招收自己这个本门的弟子的时候，你最看重学生身上什么特质？
0: 就是他能静下来，就是他可能没那么浮躁，就是做科研了，我知道。就是你说的，就遇到挫折、遇到困难以后、失败以后，他会怎样？这个很关键。有些学生我们也有啊，有些学生就说，我这里做不好了以后，我又换课题，我换方向，但是不行，你碰到困难，你绕着山还是往那个目标去走，才能够成功。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目标性的，有几款芯片一定要上市，一定要达到这个世界最领先的水平。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旧社会的穷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写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

0: 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他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她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她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然后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她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琼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有办法了。那么他就马上呢，那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

0: 物理的对革命斗争当中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雄东洛夫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哦。
1: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匈牙，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匈牙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匈牙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叫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匈牙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匈牙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1: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 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

0: 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1: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2: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横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堂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0: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堂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10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90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2: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3: 我家好怎么怕家不了？
2: 怕什么？这都我怕家，都怕谁怕了？那
3: 个，那过两苦，哪家苦？
2: 他也这种，我也出去，那不就
3: 哪家苦？
2: 还当苦呀？还这样子？
3: 没提过咱家，没咱家苦。
2: 他一死的话，一过一回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3: 我两家得了，
2: 那怕什么死？
3: 我家得不了，
2: 我不怕。
3: 梦那不好，丢真家，
2: 梦丢那好，心要定，
3: 你就这个定。
0: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2独立师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 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

0: 刚成立一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兵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1: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0: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会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的，死你这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色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各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少卿。当时住在文氏炮楼的呢，那个团丁呢，大概有三十几、40几，这样吧，啊，非常嚣张，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

0: 身上有一套啊，他的装备也比较好的，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处这个皇陵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到底要在附近。
1: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2: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胖铁桶里胖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鞭炮胖铁桶里炮，这里胖一个，东边胖一个，西边又胖一个，南边胖一个，北边又胖一个，就是这样喷颤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1: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2: 抄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抄了，不要抄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破了他们的枪机。
1: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她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0: 我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
4: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10: 在地球上的离奇角落里，生命也许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在这些地方，进化走上了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怪物藏身于阴影之中，武器被巧妙伪装，掠食者几乎难以被察觉。当生存变得艰难时，强者就会变得古怪离奇。在自然界里，最成功的掠食者往往拥有最怪异的外表与习性。有些因与世隔绝而变得怪异，有些则靠分泌粘液来抵御危险，还有一些演化出了极其离奇的外形，看上去仿佛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在自然界中，隔绝是残酷的，时间和生态压力会将生命扭曲成奇异的形态。被高山、丛林或海洋隔绝后，生物发生变异，奇怪的新物种就此诞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马达加斯加。

超过8000万年的隔绝，孕育出了狐猴这一物种。这种奇特的灵长类动物，从未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演化出来过。巨大的百臣变色龙在森林中前行，独特的掠食者马岛猛，既不像猫，也不像狗。它们不只是动物，更是生存测试的参与者。当夜幕降临在这座奇异的岛上时，一切变得更加离奇。

你可能很少见到如此奇特的生物。马达加斯加岛上没有啄木鸟，这种奇特的哺乳动物填补了这个空缺的生态位。

纸猴在别的地方根本无法生存。他那长长的像兔子一样的耳朵将声音传入大脑，一次捕捉昆虫发出的细微声响。巨大的像猫头鹰一样的眼睛朝向前方，瞳孔宽大，适合夜间视物。像啮齿动物一样奇怪的永不停止生长的门牙是它的万能工具，而它最奇特的法宝是一根长长的中指，用来敲击以寻找树枝中的空洞。

0: 蚂蚁、昆虫、幼虫、蛆，这些都是隐藏在树木中的宝贵蛋白质来源。正是因为隔绝，才迫使这种灵长类动物变得如此奇特。在我们周围，新的生存方式不断涌现，将寻常变为古怪。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拥有一项专长能让你脱颖而出。有的生物选择了速度和毒液，有的像幽灵一样俯冲，还有少数生物走上了一条更精明的道路，那就是利用欺骗。这是伪装成花朵的致命陷阱，他们的武器不是毒牙，而是香气。这就是食虫植物猪笼草。猪笼草里盛满了甜美粘稠的液体，令人陶醉，且具有极强的酸性。疲惫的旅者被它吸引而来，瓶状体的入口处十分滑腻，向下生长的绒毛让逃脱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旦进入管中，猎物将很难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将猎物分解，并吸收从腐烂肉体中释放出的养分。在养分贫瘠的丛林土壤中，这是一场致命交易。美丽的植物舍弃了仁慈，以换取生存。有些猪笼草大得出奇，阿藤伯乐猪笼草吸引的不仅仅是昆虫，树栖啮齿动物与这些奇异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充满风险的共生关系。花朵提供花蜜，啮齿动物则在花朵中排泄，为其提供养分。但如果老鼠滑倒跌落，它同样会成为食物。当这些丛林里的怪胎致力于吸引猎物时，另一些生物却让自己凭空消失，靠近沼泽的森林边缘地带，一种掠食动物的天堂。蛙是很多鸟类、蛇类的猎物，但这只蛙几乎不可能被看见。它是尾蛙的一种，它背部的皮肤几乎不含色素，这让它的身体轮廓在睡莲叶的映衬下变得模糊。它腹部的细胞缺乏色素，所以从下方看几乎是完全透明的，甚至能看到它跳动的心脏。它的皮肤还能反射出它所栖息叶片的颜色。 淡水水域是充满矛盾的世界，看似平静的地方可能瞬间变得怪异且危险。微小的涟漪是恐慌的象征，对沼泽中最离奇的掠食者之一来说，是时候饱餐一顿了。
1: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5: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1: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水皿统治着水面的表层，许多昆虫会不幸落水，而水皿演化出的本领正好能让它们尽情享受这从天而降的自助餐。对人类来说，水面极不稳定，但对于小型生物而言，水的表面张力几乎是固体一般的存在。水皿凭借诡异而优雅的姿态，巧妙地骗过了重力，让自己不会沉入水中。水皿细长的腿上覆盖着成千上万根微小的防水绒毛，绒毛上的凹槽能锁住一层空气垫，从而提供浮力。它能感知最轻微的震动，无论是拍打翅膀还是肢体挣扎引起的微小颤动。他静静等待猎物溺水身亡，随后用和针一样锋利的口气刺穿猎物的身体，接着注入能让肌肉和内脏液化的酶，再把它们像喝冰沙一样吸干。由于有像水皿这样的掠食者存在，水面变得不再安全，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通往另一个奇异世界的大门。这座森林池塘仿佛来自其他星球，水面之下，软体猎手们在淤泥中爬行，通过隐藏的鳃呼吸。幼体在深处游荡，它们是尚未发育完全的生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进食。每一圈涟漪都暗藏杀机，每一座静止的水潭都是随时上演血腥戏码的杀戮场。只有适应力极强的生物才能在这座水世界里生存，而进化以充满智慧的方式给出了回应。

来认识一下龙狮。作为掠食性昆虫，它直面挑战，将这个没有空气的世界变成了自己的领地。对这种体长不到3厘米的昆虫来说，在水里游泳就像在胶水中穿行一样艰难。仅仅突破水面张力就需要惊人的力量。

因此高速俯冲入水就成了穿越空气与水屏障的务实且有趣的方法。它的外壳像鱼雷一样呈流线型，后足长有细毛，划水时就像船桨一样。此外，它还有一套自带的水肺系统。

在两次潜水之间，它会灵巧地倒着浮上水面。它不是在用尾部吸气，而是在给赤鞘下方的储气室充气。正是它一直在对抗的表面张力，帮它困住了空气。表面张力将气泡牢牢固定在原位。当临时储气室中的氧气耗尽时，剩余的气体会被释放，龙狮便会浮上水面重新补气。龙狮会攻击任何移动的东西，

猎物会被他那巨大的镰刀状的下颚撕得粉碎。对这里的许多掠食者来说，蝌蚪是他们的主要猎捕对象，但也有一些蝌蚪能幸存下来，慢慢长大。

非洲沼蝉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杂交的产物。拥有四套染色体而非两套，简直就像是在某个秘密实验室里被凭空创造出来的生物。与其他蛙类不同，它们完全放弃了陆地生活，将原本用来跳跃的后腿变成了强壮的蹼足，以及像手术刀一样的奇怪的爪，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头顶上的鼻孔像微小的潜望镜一样探出水面，将空气吸入肺部。如果需要潜伏在水下，它也能直接通过皮肤从水中吸取氧气。这是它与它所在的沼泽世界的一种安静且持续的交流。非洲沼蝉从不离开水，因此它们不需要盐碱，

没有犹豫，没有偏好，只有进食的需求。在这个寂静潮湿的世界里，任何会动的东西都可能是美味的一餐。由于没有牙齿和舌头，早就变成了餐具。非洲沼蟾还不是这里最奇特的生物。处于幼年期尚未成型的蜻蜓生活在水中，它的一生很短暂，大部分时间都以若虫的形态度过，而且在成长过程中会蜕皮多达17次。

每蜕一次皮，他的掠食者的本性就会显现一分。他将水吸入直肠，藏在那里的鳃形成了一个秘密的水下呼吸器。将水喷射出去形成的力能帮助他前进。成年的蜻蜓是空中的捕猎专家，但杀戮其实是从水下开始的。他的武器是由液压驱动，可以伸缩的下颚，上面布满钩子，平时可以像弹簧一样折叠起来，

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蜻蜓会离开水下世界，永远不再回到孕育它的深渊。空中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非洲大草原上，巨兽们也离不开水。太阳炙烤着大地，水分被锁在了动植物体内。在干旱的草原上，树木不仅是水源，也是奇特昆虫的藏身之所。有一种昆虫就大摇大摆地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是一只巨大的竹节虫。昆虫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来解决脱水问题，把骨骼长在外面，把水分牢牢锁在体内。竹节虫更是把外骨骼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该有的部位全都有，腹、胸、腿、头，这些都是它隐形斗篷的一部分。在这个能把生物烤干的世界里，竹节虫绝不浪费一滴水。它会在排泄前重新吸收粪便中的水分，最终只排出干燥的颗粒，甚至它的粪便看起来都和木屑一模一样。没人知道它在这里，生存的秘诀是什么？是把戏演到底。

如果你生活在半荒漠地带，脱水的风险会更大。有一种生活在地下的生物，将吸干其他生物体内的液体作为使命。如果这种生物有人类这么大，它们绝对是宇宙中最恐怖的怪兽。即使是现在的体型，它们对蚂蚁而言也是噩梦般的存在。而且，这些还只是幼虫。

蚁狮建造巢穴的能力简直超乎想象，每只蚁狮都能挖出圆锥形的死亡陷阱。陷阱造得如此精妙，蚁狮只需要静静等待。蚂蚁意识到了这是个陷阱，但45度的斜坡让它根本逃不出去。它即将见到藏在坑底的家伙。蚁狮通过身上的细毛感知到了猎物的挣扎，它向外抛掷沙粒，试图让蚂蚁失去平衡。在这个微观尺度下，每一粒沙子都像巨石一样。紧接着，沙崩发生了。一旦目标进入攻击范围，蚁狮老虎钳一样的大鳄就开始工作了。

医师把美薇拖到地下，利用针头般的下颚吸干她体内所有的体液，最后把干燥的外骨骼弹射出去。口渴得到缓解后，医师开始重新布置陷阱。仿佛刚才的混乱从未发生过。想在地下生活就必须成为狠角色，毕竟地下黑暗且空气稀薄，有些生物只在下雨时出来透气，有的则进化出了挖掘工具，在地下推土求生。还有一种只在进食时现身。

在陆地与海洋交汇之处，沙滩之下涌动着一支偷师者大军。黎罗正在静候潮汐，一旦有死物被冲上岸，他们便会倾巢而出。他们能在数米开外嗅到死亡的气息，他们完全看不见，全靠敏锐的嗅觉。他们细长的虹吸管像潜望镜一样高高竖起，探测着水中的气味。搁浅的螃蟹，水母的残骸，任何死物都能吸引他们。这时，一条汁水饱满的鱼被冲上岸，大家很快反应了过来。数十只黎罗缓慢而持续地汇聚成潮，用虹吸管探入尸体柔软的部位。

紧接着，他们那长满了数百颗微小齿突的舌头像锉刀一样刮擦着血肉，将其撕成碎片，

尸体短短几分钟内就被啃食得干干净净。离罗在大快朵颐，危险的海鸥则在慢慢靠近。

潮水退去，这支大军也随之遁入沙土之下。等待着海洋的下一次馈赠。

在岩礁的浅水区，所有生物都任潮汐摆布。在这个奇异的世界里，生命形态变幻莫测。在这里，生存意味着与沙子、石头、海草融为一体。有些生物没有棘刺，有些没有骨骼。为了适应随波逐流的生活，它们进化得柔软而古怪。就连鱼类也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条纹虾鱼，头朝下，侧着身子移动，它们会模仿漂流的海草和残骸，因为在这里被发现可能就意味着终结。它们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自己。

以此来迷惑捕食者和猎物。条纹虾鱼的身体薄如刀片，本身就容易致幻，但其实这只是光与影的小把戏。条纹虾鱼喜欢啄食随浪涌而来的微小甲壳类动物，

乌贼拥有多种秘密武器，他们能改变皮肤纹理、颜色，甚至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动。他不会被挑蚊下鱼的把戏戏弄。虽然他是色盲，却拥有结构十分复杂的眼睛。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颜色，而是光线的折射。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在这里每一道阴影里都可能潜伏着捕食者，每一颗巨藻后都可能有掠食者藏身。这里的万物以彼此为食，因此为了生存，它们进化出了各种扭曲怪异的形态。

来见见黑年盲蛮吧。他们的名字完美契合了这种令人作呕的海洋动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他们不再需要脊椎、眼睛、颌骨，甚至连胃都退化了，剩下的就是一根会分泌粘液的超大号香肠。他们会把自己打成结来固定身体，还有一张可能只在恐怖电影里能见到的吸盘状嘴巴。死亡散发的甜美气息唤醒了他们。他们也会主动捕猎，但在动物界节省体力才是头等大事。他依靠巨大的鼻孔追踪到了猎物。是时候饱餐一顿了，就从猎物的身体内部开始吧。为了把其他饥饿的怪物挡在外面，黑年盲蛮会分泌一种和鼻涕很像的防御液。它们只需分泌不到一茶匙的量，半秒钟内，这种液体就能膨胀10000倍。鲨鱼只要尝上一口，就会立刻放弃，把猎物留给他们。没过几分钟，死鱼就只剩下一层皮和骨头了。这些没有脊椎的怪物是如何钻进肉里的？这不是颌骨。黑年盲蛮特殊的舌齿是由舌头肌肉控制的，能像锉刀一样刮擦撕扯任何死去的柔软的东西。

这些活化石根本不需要眼睛、脊椎或鳞片。在超过1亿年里，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在这些形似外星生物的生物身上，进化总能找到前行的路。从丰饶的热带雨林到失重的世界，从荒芜的沙漠

到危险的深海。这座奇异生物王国里的每一个生命都被大自然扭曲重塑成了怪异的形状，

0: 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1: 没事吧？
0: 我看你也是个丧门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2: 爷爷，你别说了，
0: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0: 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1: 知道。不过我俩八字没一撇的了。
0: 小孩子家家的，老叹什么气呀？
2: 我不是小孩了，
0: 大人也不能天天叹气。天又塌不了，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找姥姥。还有姥姥疼你呢，
1: 姥姥你又不能娶我。
0: 嗯，我就是。
3: 哎，本来想去给你姥拜个年，咱一起吃个饭，结果现在你看你大姨，哎，还不定怎么说李一锦呢。记得给姥姥打个电话啊，安慰安慰。
1: 我爸呢？
3: 不知道，是不是又去狐朋狗友家去了？咱俩先吃呗。
1: 好呀。哎呀，
3: 想吃什么？
1: 披萨。
3: 好，那给你点啊。
1: 嗯，
3: 你自己点呗。妈先出去一下。
1: 哦，好呗。
3: 很快就回来啊。
1: 那你快点回来啊。
3: 好，
1: 爱你啊。
3: 嗯。哎，你大老远的怎么跑来了？
4: 专程来给你拜年啊！新年好，新年好，
3: 新年好。又送礼来了，
4: 这不过年吗？我专程用这个保鲜盒啊，给你装两盒，回去之后赶紧放冰箱里。
3: 好，谢谢啊。
4: 还有啊，这不是娜娜考上博士了吗？啊，我一点心意。
3: 这什么呀？
4: 这是你手机。
3: 哎呦，我不能要。
4: 干嘛呀？
3: 太贵重了，不行。
4: 我呢就想让娜娜多给你打打电话。省得你这个当妈的呀，总是牵肠挂肚的。你这手机嘛，有什么可贵？
3: 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用不着换，真的。你说你老给他送那么贵重的东西，去年送个包我都不要，然后你非要给我弄一个年终奖，我都过意不去了。不行不行，这个我收下，海参我收下啊。
4: 那
3: 你就赶紧回去吧。
4: 那行吧，这个呢就先放我这儿，等你下回再帮我拿下个大客户，这个当奖金给你。
3: 行，哎，
4: 我过两天去杭州啊，跟客户谈点事儿。你看你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吗？正好那几个客户也是你当初谈下来的。
3: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挡酒吧？哎，
4: 也不。
3: 行，我先安排一下吧。如果家里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
4: 那我过两天来接你。行，你上去吧。
3: 好。谢了啊。

0: 海参啊，我看，呵，这么多啊，可真舍得呀！大年初一的，特意跑过来送这个，还给娜娜送手机，这什么样的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呀？
1: 我真觉得你脑子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别的。行，你拿着吧，待会回家放冰冻里。
0: 咱们家是从来不放海鲜的，我吃海鲜过敏，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谋杀亲夫啊？
2: 你想多了，这都过年了，我给妈拿点东西怎么了？

0: 别对我那么嚣张啊！你有没听见呢？他让你单独陪着他去出差，是不是？
1: 我还不能出差了，正常工作也不行啊。
0: 拉倒吧！你们同学的时候他就追你，是不是？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你们公司那么多女同事，为啥单独叫你啊？
1: 因为那是我的客户，我当然得去了。我懒得跟你解释。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郑斌就是同事关系，爱信不信。
0: 你辞职了，离他远远的，我就信。
1: 行，我辞职，你养这个家，行了吧？
2: 你来养家啊。
3: 不怕现在怎么不在家吃饭？
4: 他跟朋友去吃饭去了。我们先吃。
5: 嗯，你吃自己的。
4: 爱吃以为吃太多了，你一吃鱼就长痘痘，这痘印可不好下去，回头再找不着像样的男朋友。
5: 不是，您刚自己还不给我加呢吗？又不让我吃了。哎，那我喝汤去吧。
4: 等我，等我，立等。
5: 干嘛呀？

0: 什么呀？
1: 猪血羹啊，补血的。我特意在熟人那儿买的，新鲜着呢。看看你这气色呀，快，趁热喝了。
2: 妈，我真吃不下去了。
1: 对你身体好的，你倒不吃呢，你起来转悠转悠，消化消化再吃。
2: 这留给我爸当那个下酒菜行吗？
1: 你爸不爱吃这个，你要不吃就浪费了啊！
2: 我真，
1: 我今天给你买了件衣服，

0: 娜娜，哎呦，娜娜，
1: 妈，
0: 娜娜，
1: 小杨，
0: 你今天和这位爸爸好好评评理哈。
1: 嗯，怎么了？
0: 你妈刚才，
2: 刚才什么？刚才，刚才就是修坟的事儿吗？我答应你了。
0: 啊？
2: 有些事儿你跟我多商量商量，不是不可以。
1: 爸，奶奶坟不是去年刚修过吗？
2: 说的是啊，他非要再修得再豪华一点，我说浪费就没答应，他不高兴了。你说女儿刚刚回来，能不能别让我们鸡毛蒜皮的事儿骚扰她？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你这是答应了是吧？
2: 娜娜，
1: 哎，
2: 那个披萨要了吗？
1: 哦，夹了。
2: 你先回屋，我跟爸爸聊会儿。
1: OK， 行吧。

0: 你急了，不敢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还敢说你心里没鬼？
1: 陶大磊，我警告你，不许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不敢跟你吵是吗？
0: 娜娜才回来几天，你能不能让她开开心心的？我没问题啊，我当然能做到。 前提是你说话得算数，你刚才不是说你答应了吗？那行，我妈修坟，你给我10万。你现在就出门，下了楼过了那条街有一个银行，你直接去抢银行得了，我没这钱。大点声，好让闺女听见。
2: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啊，我不允许你跟那个郑斌单独出差去。神经病！哎，
0: 海鲜赶紧放冰柜里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2: 滚！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总穿些黑的白的。 你跟娜娜学学，穿的多时尚啊！男孩子一看就喜欢。
3: 妈，怎么什么都要跟娜娜比啊？
2: 哎，我不喜欢，你拿回退了吧，行吗？我要想买我会自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你小时候还老跟我吵吵着要买红裙子，怎么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吗？
3: 你快吃，吃完了，吃完了试试啊！试试。
2: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不喜欢穿了。明天去剪个头发，你看看你这刘海长的，搭着眼睛，没精打采的，谁能看得上你？
3: 妈，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打扮打扮，跟我出去见见人。大过年的，大家都在呢。
3: 你要带我相亲是吧？
2: 你都想好了？
3: 从明天开始到初六，有5天的时间，能见不少人呢。
2: 我去不了，剧院说了，过年得回去加班，我后天就走。 你少糊弄我，这个事儿容不得商量，不去也得去。大过年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
3: 你以为你还能慢慢挑、慢慢选呢？你都快30的人了，就这几个相亲对象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找来的呢。
2: 你看看。
3: 一提到那个周到，你就是这副死样子，他都耽误你多少年了？你赶紧跟他分手吧！
2: 我不是死样子啊，我是现在胃不舒服嘛。真不知道你跟那个周到能够拖你带水到多少时候。
3: 不是你要干嘛呀？
2: 我跟他姓周的打个电话，帮你们一刀两断。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
3: 这么厉害，有事吗？没事吧？我吃超了，我不吃冷冰了。吃什么了？
4: 什么东西？怎么了？又谁惹你了？没什么。妈，我想明天回学校。
3: 回学校？嗯，
4: 这才几天呀，你回来，年还没过完呢，学校哪开门了？这就有人吗？哎呀，我们科研人又不需要假期，而且我们博士跟的那个老板，
3: 老板，
4: 啊，就是导师，他手头里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我录取之后就让我进了项目组，学校那边手续早就办好了，本来说的就是过年让我提前去报到。
3: 你就不能晚回去几天吗？嗯，过完年再回去，多陪妈妈几天。哎呀
4: ，sorry 呀，谁让你女儿这么喜欢这个事业呢？而且，我主要是不想让张小妍超过我太多。
3: 就是张小妍。
4: 哎，你看。 势均力敌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1: 上海又不远，你要是想我你就去看我呗，或者我去看你也行。
2: 帮你收拾行李。
1: 我可以自己收拾啊。
2: 你看看你，又把脏衣服扔床上。
4: 爱你哦。
2: 拿你没辙啊。

0: 妈，你又翻我包上了！你给我！你吃避孕药干什么？整整一板，你吃了半板了。
1: 医生给我开的，调内分泌治痘痘。骗谁呀？你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啊！你拿你妈当傻子呢？
0: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能有什么事瞒得住您啊？我在你那就是个没有秘密的人啊。
0: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到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1: 你想什么呢？我哪有动不动就要吐啊？我刚才不只是因为我胃不舒服，再说了，我一直吃避孕药，我可能怀孕吗？
0: 为什么要没起作用呢？这得问你自己呀。你走，跟我上医院。
1: 我走哪儿去？我去医院做检查。
0: 不去，你不去，不去，你就是心虚。
1: 你是不是怀孕了？你是不是到了人家人死活不认账啊？ 这个周到，当初就应该上警察给他抓起来。我要报警！你报！你报！你报！你抓我！
0: 我自己送上门的，
1: 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李经理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0: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这么大人了，就算我是。

0: 你要干什么呀？你回上海，打你一下你就要走啊？这个家是越来越待不住了是吧？我这个妈就不能管你了是不是？不管你今天去哪，你得跟我去医院。我不管你是不是喂不舒服，你去检查，检查了我心里踏实。我说了我不去，你要是怀上周到的孩子，你这辈子就毁了。你傻呀你？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怀孕，你去厕所的纸篓里找一找，我来例假了吗？你还行不行？走了。你站住啊！
2: 李锦，
3: 李锦。

0: 什么意思啊？
1: 对不起。你以后能不能不拉黑啊？这个家的水电煤绑定的都是你的手机号，上个月欠电费欠了很多，让我们
0: 煤气费是150，燃气50，水费30，我都记在账上了。
1: 那之后你没有再难受过？你的胃不好，那天不是还吐了吗？
0: 周导，你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一些什么吗？
1: 我不应该把你的生日告诉给爷爷奶奶，他们也不应该瞒着我去做那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我以后不带你回老家了。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嗯，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就能哄好我是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哎，你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回答我妈啊？
1: 两个人在一块儿，你一定要知道彼此家里那么多事情吗？你自己也说过啊，我们过得幸福就不要被家里影响了。
0: 这是两件事情啊。
1: 这不是两回事儿，我也不想让我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0: 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我完全不了解你的家庭，你也不让我见你的妈妈，这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吓死我了！
2: 你再说，我走就走了。
3: 结婚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0: 你从来没想过要和我结婚是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理解。你说你想和我结婚，是真的想和我结婚，还是只是为了摆脱你妈？
1: 要不是我翻你书包，我都发现不了你背着我谈恋爱。你不说是吧？

0: 我去找你班主任。妈，我给你钱上你买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吗？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成绩没下降，就是看这些闲书看的。
1: 你说的对，我会在一起，就是为了气我妈。我妈不喜欢你，我就偏要和你在一起。我妈让我回家过年，我就偏要和你去东北。知道。 我们分开吧。

0: 也糊了眼睛，你在人海，我去身影，只留我。
1: 东西差不多了啊，要不你看一下，不要漏掉贵重物品，马上就走了啊。

0: 小雨，我这次可能得在你这住几天了。
1: 嗯，住着，当你自己家一样。看看你，我跟你说啊，你那些宝贝瓶子我都给你放在储物间了，一个都没碎啊。
0: 很不够啊。
1: 球球可以弄进去啊。嗯，球球，嗯，英英姐累了，妈带你去洗澡睡觉。嗯啊，
2: 妈妈，嗯，我今天也很累了，不想洗澡，可以不打扰我吗？
1: 可以。这酒不错，要不是你来我都舍不得开。等我一下啊。新年礼物。

我还以为送给你个你最喜欢的瓶子，你会高兴呢，怎么哭得更厉害了？不看了，不看了。哎，我好了，不哭，不哭，一切都会过去的啊。

0: 我们就不想了，好不好？都过新年了，我们就把过去所有都放下，好不好？
1: 是啊，反正也留不住的东西。

0: 老板，你好。哎，给我来一杯。
1: 哎，不好意思啊，不要了。结过账了，哥，走了。
0: 找人帮我把他复原。
2: 就一破汽水瓶，你要它干嘛呀？我重新给你买个新的。
0: 找人帮我把它复原成一模一样的。你别晃啊！
2: 为什么呀？
0: 他想知道的，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我们就不可能了。
3: 老板，再给我来两。
0: 我和我哥们喝一杯。
2: 咱现在去修这瓶子行吗？不喝了。
0: 行。不好意思啊，
3: 你必须得给我找人把它复原。
2: 好吧。哎，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哥们。哎，
0: 没事没事。
3: 唱好听。哎，
2: 好好好好好。

0: 明星姐啊，跟妈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再说昨天她睡得太晚了。你今天上完芭蕾舞课，妈给你报了一个围棋体验班，咱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吧。
0: 体验完之后呢，妈带你去吃披萨，好不好？
1: 好。
0: 看你这两个好说的。上完芭蕾舞课，你爸就接你。妈妈。
1: 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去芭蕾舞课接我？
0: 妈妈下午啊有个会，正好跟你下课的时间重上了，所以就。
2: 我知道了。等住我干嘛？小点声。马上啊。

0: 来，小姐，
1: 来，慢点啊！
0: 知道了。

0: 小李啊，你不要擦了，你这张桌子啊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最清爽的了。
1: 一个假期过去了，也得整理一下吧，肯定落灰了呀。
0: 小李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过年回了家，这个北方口音更重了呀？你们家真的是宁仓的？
2: 是啊，但我姥爷是北方人，口音随着他了。
0: 哎，嗯，你中午去吃螺蛳粉啊？
3: 啊，味儿太大了。
0: 我还从来没有试过工作日的时候吃完螺蛳粉回来上班的。
3: 那你干嘛现在要试？哎
0: 呀，我跟老沈分手了。
3: 为什么呀？
4: 他爸妈就想找了个上海媳妇，不想找个外地媳妇。
0: 哎，哎，对的对的，我跟你们讲啊，这上海人啊，不大找外地媳妇的。你们这外地小姑娘啊，有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
5: 哦，也是哦。哎，这上海婆婆难搞，看钱姐就知道。
0: 哎，你什么人呢？我好心好意给你出主意呢。
5: 是不是？
3: 哎，中午陪你吃啊。
0: 没问题。
6: 啊，各位师兄好，那个我叫曹淑娜，我没想到大家来的都这么早，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7: 这就讲完了？就你一个女生多讲两句呗，让大家精神精神。
8: 对呀，就是啊，咱们专业女生可是宝物，更何况是个女博士，这不就是女生到男人堆里吗？哎哎
9: 哎，以后联欢会啊，终于有人唱歌跳舞给我们看了。
10: 放心，肯定会保护你的。
6: 我虽然是女生，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来吧，我们做实验吧。
11: 孟总，新年好。
4: 新年好。
11: 孟总，新年好。
4: 嗯，新年好。
0: 姐，
4: 哎，新年好啊。
0: 新年好。宋律师把天使投资的资料发过来了，我这一看他过年就没回家，加班加点的为您把这资料给弄出来了。如果这次天使投资成功的话，那我们乐学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规模了。
4: 你赶紧把资料发给我看一眼，还有就是跟投资公司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公司参观一下。
0: 好的。
4: 谁让你们在这里开会的？
11: 孟总，会议室不够用，大家暂时借用一下。
4: 公司的母婴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用。
0: 小总，
4: 你发个邮件再重申一下。
3: 其实姐，除了我们公司那个人事部的小文在哺乳期，那个母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4: 只要公司有一位在哺乳期的妈妈，我就不想让她感到尴尬和不方便。
3: 好，那我这就去发下文件。
4: 辛苦。
3: 宋律师一大早让人送来的。啊。
12: 郑总啊，你们尽快把样品寄给我。
13: 杨总，样品已经安排人送到上海了，这种小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12: 小孟办事情就是周到。
13: 杨总，这些天您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这儿的小海鲜呀？我今天晚上订了一家这儿非常有名的私房菜，当然跟上海的大餐厅不太一样啊。
12: 哎，小饭店好，接地气。
13: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接接地气，明天呢我再安排带您去我们代理商的加工厂，我相信眼见为实，您一定不会后悔跟我们合作的。
12: 郑总啊，你在哪里找到了小孟啊？这张嘴啊，这个是让人不答应他都不行。
14: 王鑫跟我是老同学了，不然我哪有机会能够请着他呀。
13: 谢谢两位老板的夸奖，今天晚上我多喝几杯。这边请。
15: 他就是机械工程的钟晓宇博士，长得也挺好看的，我也觉得了。不就他一个女人，那怎么了？当时都是别人欺负。
16: 同学，方卡忘带了，借你的用一下。
17: 不借。同学，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16: 哎，好歹咱俩一起混过跆拳道社，我还挨过你不少踢，你能不能加点情分？
17: 你说吧， 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16: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17: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
16: 我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18: 夜落满星光。
19: 女孩子家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
20: 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21: 哎，云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
22: 旧社会的琼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写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她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她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

0: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然后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啊，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他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他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他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穷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那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新芽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的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雄东乐湖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3: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4: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横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 唐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

0: 被打死以后，家庭给他一个木头，夫人叫他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呢，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他都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1: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
2: 我一摸他不嫁还尿的，我尿啊，我都来过农村不求呢，来过这里都是老了。
1: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九旬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3: 对啊，怕还俩嘛，俺不去怕你爹了，我知道了。
2: 那狗不掉你，那你我都不掉狗的吧？我自己狗对象玩玩。
3: 他说我最
2: 怎么？
3: 当时参加的是那个红军的，是他就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2: 我家好怎么怕家不了？
3: 怕怕什么？这都
2: 怕什么？
3: 都忘记了怕了。
2: 那过两口哪年苦
3: 他也那中午也出去
2: 了，那过哪年苦
3: 他还当我也还这样子
2: 没抵过咱那没咱家苦
3: 他一死的话一过一会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2: 我两天抵
3: 了，那怕什么死
2: 的？我抵
3: 不
2: 了，
3: 我不怕死。
2: 蒙那不好，丢真呀，
3: 蒙丢更不好，心要定，
2: 就这个定。
1: 1931年四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四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1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 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

0: 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贵院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贵院。陈贵院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会受受刑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的，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礼师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双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各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少天。当时住在文氏炮楼的呢，那个环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啊，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皇陵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上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啊，等下再过去。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2: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胖铁桶里胖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就是用鞭炮胖铁桶里炮，这里胖一个，东边胖一个，西边又胖一个，南边胖一个，北边又胖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

0: 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1: 朝着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获了他们的枪械。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她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

0: 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3: 没有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我这辈子还觉得还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热炕头，知足。

0: 杀吧。爸要抽烟。别瞎说。杀吧。
1: 爸就是要抽烟的。
2: 咋样，
3: 你抽烟呀？
2: 啊，我这有。来，冲我这个，我这好。

0: 来了吧？
1: 嗯，
0: 我看，
1: 爸还想再抽一根。
0: 不是，嗯。

0: 我的烟好臭。
1: 叫大夫去，叫大夫去。爸，
0: 小大夫干啥？
1: 没事吧，我们现在在医院呢，您晕了一下。
0: 哦，我说这地方别生了，我们这些人缺觉啊，炕头烧太热了，睡不实了。
1: 哦，
0: 要吗快冲冲下棋，用拉锅头啊。哎，小三真聪明，我赢了。你这
1: 那小崽子再聪明不都随了您了吗？对不
0: 别冲了。
1: 大夫
2: 做个颅脑 CT 吧。
3: 行
0: 别困
3: 啊，站着了吧。爸，
0: 我起了，起，
1: 起，起，起。

0: 哎呀，你怎么才来？不好意思啊，秦总，我们街坊出了点事儿，让我去帮忙去了。我应该先请个假就好了。你要真有事儿啊，不来都行。我也一样。哎，咱们现在这儿啊，已经达到了这个企业的最高境界了啊，领导在不在，一个样，自动运转。
1: 哎呀，工作嘛，还是得好好干呀。哎，
0: 对了，有人找你啊。
1: 谁呀？
0: 要是来找工作的，能推进两推。刚才龚维泽来电话了，要安排两个人进来，其中就有他那个精神病侄子，还得找专人看着他。万一要是让他看见点什么，你说出去胡说八道，这够夸张了。
1: 其实工兵都可以不用来上班，每个月发给他工资就可以了。
0: 龚维泽不同意呀，啊，说他侄子年纪轻轻的，没事干不行啊，
1: 还是得考虑到他的精神需求。
0: 啊，行吧，那就让他跟着我吧。那就有劳乔总了，那人在你办公室呢。女的，太老了，搞卫生都老，这不能要啊。
1: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主任，乔总。
1: 哎呀妈呀，好久不见了，主任。那乔总啊，你别埋汰我了。你有事儿啊？说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在这儿还是好使的。
2: 看出来了，我一说来找乔春燕，这个个跟我毕恭毕敬的，一口一个我们乔总，我们乔总。
1: 哎妈，哎呀，茶都不给泡，干坐着等啊，那哪行啊？
2: 是儿，
1: 小张
3: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来客人了，茶都不给泡啊？麻溜的，快。
3: 哎好，
1: 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快坐。咋的，主任？今天有空啊？
2: 哎，燕儿，你在这儿都挺好的，是吧？
1: 哎呀，挺好的。
2: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放心。我在这儿啊，比在妇联的时候拿的工资高3倍呢。
2: 真的？
1: 啊。
2: 你慢点。
1: 对了，正好今天来了。
2: 啥呀？
1: 给您2张免费的洗澡券。
2: 哎，这不能要。
1: 呀，拿着，
2: 这不合适啊。
1: 给家里人来洗一洗，这搓背可舒服了。
2: 看来你在这混得真挺好的哈，这样我心里就没负担了。那什么，你现在住那个房子呀，妇联要收回来了。上头早就说了，这不因为你编制不在妇联了吗？你也知道这都是规定是吧？我这一推再推的呀，然后昨天上头亲自打电话来问我这个事儿，我心想我怎么得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我再说呀。这我一看你在这过得真挺好的，手里肯定也不差钱，能租房子哈。哎，我跟你讲，我这些心里就放心了。我就是这事儿，没别的事儿。那什么，这我真不能要啊！我先走了。
1: 哎，主任，
2: 不用送啊，不用送。
4: 爸，啥时候开饭啊？
5: 就知道吃，你赶紧去学习去。
4: 我妈啥时候回来呀？
5: 妈呢？差不多了。回来了吗？
4: 妈，你可回来了，我都饿死了。
5: 回来了，媳妇儿。媳妇儿，累没？啊，色香味俱全。来，给妈盛饭。
1: 你家又出啥事儿了？
5: 我家没事儿，我就不能给我媳妇儿做顿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啊？对，我媳妇儿一天累啥样了都。
4: 我奶把那个看病的报销单子弄丢了。
1: 多少啊？
5: 700多。
0: 700？你妈一年的工资啊？
5: 谁说不是呢？我妈就老糊涂了。就我妈那个。医疗单位要是在省医院就好了，坤儿他嫂子在那儿当主任，和他说说，兴许能给我妈补开一个报销单子。
1: 兴许？那你找炳坤啊，让他找他嫂子啊，哥们儿之间嘛，一句话的事儿。
5: 是。哎呀，可惜啊，我妈那医疗单位在电力医院。
1: 你就直说吧，想让我干啥？
5: 我就合计啊，能不能找你们那儿商量一下，给我妈开个证明，证明那报销单子丢了。
1: 你妈毛巾厂不给开啊？
5: 毛巾厂巴不得不给报呢。
1: 你妈毛巾厂的，我澡堂子的，怎么开证明啊？八竿子都够不着啊！就算够得着，人家也相信我们的发票丢了。那医院凭什么给你补开啊？发票丢了，别人捡着就是别人的了。这年头，钢铁煤矿都能倒，倒个发票还不容易吗？搞不好人家早就拿去卖了，或者开个后门，哎，找人给报了。你找医院重新给你开发票，谁吃亏呀？国家吃亏，发票出门概不负责，医院就没有补开报销单据的规矩。
5: 那这些屁话，还怎么不早说呢？
1: 你啥意思啊？

0: 还是自己的眼好瞅啊，病困了。老伴儿啊。
1: 啊。
0: 回家好啊。
1: 是。
0: 下去了吗？
2: 机关呀，通知了齐河。到齐河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来一回的。你要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不至于往齐河跑了。
3: 哪是哪有那时间呢？得赶紧往医院送呢。
2: 那给你嫂子打呀，你嫂子是医生，他妈还能叫车。
0: 秉义啊，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你看看你。一进门哇啦哇啦，我这幸亏呀、啊、没死啊，我这要死了，你还不把秉坤去冤枉死啊？秉坤没给冬梅打电话让他妈叫车，做对了。你们都知道你爸呀从来不愿意求人的。
1: 行了，
2: 我还好意思说秉坤呢，得到消息掉头就往回跑，都没想着给冬梅打个电话让他先过来看看。
0: 你给冬梅打电话又能怎么样啊？冬梅跟他妈说他妈来不来呀、啊、他不来我是你爸，你是他女婿，不来呀、啊、觉得这说不过去啊。可是来了不认不识的，这大家都有负担，我这个负担呢可能就更重了。
2: 我做得不好，没处理好关系，再怎么说两亲家在一个城里20年来不见面没来往，那都不正常。
0: 跟你呀、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周家跟你丈母娘他们家呀，这确实不是一个阶层啊。你这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你硬把他凑到一块儿了，人家难受。

0: 我们呢，也不好受。原来呀，我对这个事儿，我始终都不明白。对他们家呢，还有看法呢。现在呀，一点看法没了。我反倒觉得呀，人家呢，他真是有先见之明。不愧，不愧是站得高，看得远的。人呢，这各有各的命，命。
1: 这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好啊。你说今天这个事情，冬梅他妈能打电话把汽车叫来，这是人家的能耐。我呢，能让光子片的这些孩子们为了我拼命、心甘情愿的把我送到医院去。
0: 这是爸爸的造化呀！这就说什么呀？小鸡儿，我尿尿，啊，各有各的道。嗯，丁爷，
2: 嗯，
0: 今天住在家，不回去了吧？
2: 嗯，在家住。
0: 好，好。蓉儿现在。
3: 啥时候回来呀？我给蔡晓光打电话了。哦，这就回来也得两天。爸，爸，
0: 哎呦，
3: 哎，你这么好，孩子们，你得吓死我了！
0: 哎呦，哎呀，爸爸不好，让你着急了。哎呀，哎呀，不哭了，哎不，哎呀，
3: 吓我！你急了我，你
0: 咋回来这么快呀？
3: 坐飞机。
0: 坐飞机了，啥感觉呀？哪哭就啥感觉呀？行了，别哭了，这哭一路吧，脸都胖了，哭的。你
3: 咋整的呀？我告诉你爸，有事我跟你没完啊。
0: 哎呀，蓉啊，这就是你不对了。爸爸呀，这是你们仨人的爸，这不是秉坤一个人的，你不能因为弟弟。
3: 一直守在爹妈身边，出了什么事儿，这都怪他呀，啊！蓉啊，你吃饭呢吧？啊，妈给你弄点。
4: 我怎么了？
3: 别去，妈我去吧。
4: 我们去吧。
0: 那今天晚上你也住这儿吗？都住这儿吗？
4: 嗯，
3: 行。
0: 嗯，我不会。哎呀，都回来了，多好。

0: 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看看咱们家这三个孩子，你在外边不容易，爸和妈都知道，但是你弟弟你哥也不容易。
1: 我知道啊，
0: 对弟弟一心要把咱这个家呀搞好啊，现在搞得多好啊。
1: 那我知道。
0: 哥哥呢这一心要做好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现在做得也不错。
2: 那我做得不好。
0: 看他不足是对的，要不然你怎么进步啊？但是兵役啊，也得看到自己的成绩啊，要不然你就没自信了。实事求是的说呀，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得比过去那是强太多了，老百姓现在的生活那变得也比过去那是好太多了。哎，要给自己打气儿啊，尤其你这当领导的，哎，老百姓啊，这就是过得好了，那还想过得更好，所以秉义努力。
1: 爸，我呢？
0: 你呀、啊。我闺女是最好的了，大知识分子，大教授，你呀、啊，给爸爸这个老脸上争了大光了。爸爸谢谢你，
1: 谢谢。
0: 哎，好好干。你和你弟弟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对呀，错呀，这也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兵役不一样。哥哥现在这是副市长了，他做得好了，这老百姓还拥护他、表扬他，说得不好了，骂的不光是他呀，他骂的是我们老周家了。兵役啊，不容易
2: 啊。我知道肖大伯的事儿对您刺激挺大的，我也一样。眼下济春呢，甚至整个江辽要改造的绝不只是一个光字片，省市两级政府啊都在积极筹措资金，想办法做规划，您就放心吧。啊，
1: 爸，不用说了，哥都知道。
0: 知道，爸放心，放心。是，你们他太累了。
3: 哎，爸，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啥事儿？
3: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0: 你们仨在爸爸心里都是顶呱呱最好的。
3: 不是最好，
4: 周明坤，你当面挺直
3: 啊。最好。
0: 哎呀，这个坏蛋，他在给爸爸搞考嘛。
1: 就是。
3: 你说是那一个谁最好？
0: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姐姐和你哥哥不在家的时候，爸爸一定告诉你，明坤，你是最好的。等你跟你姐姐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就对秉义说，秉义啊，你是三个当中最好最好的。
1: 爸，你就是个老狐狸。
0: 你们俩都不在，爸爸就说你姐最好。
3: 听见了吧，都跟爸学着点吧。
0: 哎呀，爸爸是老狐狸，那你们三个还不就是小狐狸了？你妈妈嘛，她就是养狐狸的。
3: 爸，你就好好养着啊，养养妈妈的。
0: 好，养着。

0: 出来，我来了，我来了，哥，
1: 宋哥，宋哥。

0: 找了半天，找了成最后，那儿也冷。我们都在呢。
1: 好，来，这
0: 儿吧。快，够上。嗯，看你爸的脸，多舒展，不知道为啥。有你们这些好孩子啊，他放心，妈也放心。

0: 一起告别定在周五，你到时候提前请个假。还有啊，得把置办骨灰盒就交给你来办。
1: 行。
0: 告别时，我让我妈一起来吧。不用，没必要。天冷，你妈身体不好，这车又进不来，实事求是吧，啊。 早点回去吧，你明天一早上得上班呢。
1: 钟荣，那我先回去了，
2: 我会帮嫂子，
1: 头脑敏感。

0: 楠楠得回来，在妈心里，楠楠是长孙。啊，你儿子早上打电话，嗯，通知一下冯化成，发生前请看中他的，来不来是他的事儿。他在法国，
1: 不是在北京吗？
0: 从北京去的法国，和王子一起，他们单位组织的出国访问，他们俩擅自离队。 月月知道吗？就是月月告诉我的。冯化成去了法国之后，就只给他打电话。月月不让说，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爸爸和大舅在他心里都是亲人，他不想看见亲人之间对立。妈来了。 你们咋都在外头啊？我们在外边商量事儿呢，赶紧咋还不睡呀？
2: 进屋商量吧，这么冷的天儿。屋里影响您休息。
0: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妈呢？妈，妈呢？
1: 咋了？
2: 妈呢？
0: 咋了？
2: 妈呢？
0: 咋了？

0: 小光，我是孤儿了，我没有家了，
1: 我们结婚吧。不是同情，是爱。我一直爱你，从高一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我爱你，你知道的。虽然我们都经历了人生安排好的某段路程，但现在一切都不晚了。

0: 妈现在肯定特别难过，咱们还体会不到，平时多陪陪她啊。
1: 哥，其实我挺羡慕姥姥姥爷的，生酮枕，死共眠，多幸福啊。
0: 什么生啊死的，月月，你答应过我的，现在不想这些事儿。
1: 嗯，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0: 我走了。
1: 哥，你在清华等我。

0: 这李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1: 人李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0: 我这不喝酒吗？没工夫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找你，待会就给李川赔礼道个歉呗。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2: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啊？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4: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3: 是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4: 来，不信你试试。
3: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3: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3: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4: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3: 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4: 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到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1: 乡亲，
12: 乡亲。

0: 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哦，哇，
1: 哎呀，小心！
2: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3: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鲳，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蓟，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4: 97.87。
3: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5: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3: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据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3: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3: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3: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3: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

0: 他说，
1: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1: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系列的第三场比赛，在爱尔兰的多恩贝格进行的爱尔兰公开赛。那么在第三轮移动日结束之后呢，本土球星席尔劳瑞他在后九洞推杆全中，最终打出了一个负5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6，四杆的巨大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那也是从领先组出发的中国球员李皓彤，他在第三轮的表现全天下来只在第八洞射落一头老鹰，尤其是在第十洞遭遇了一次规则争议的罚杆之后呢，他的后九洞出现了崩盘，也是从并列第二滑落到了并列第六位。我们看到现在决赛轮，席尔劳瑞已经来到了帕三的七号洞，现在他的优势应该是可以提前宣布比赛终结了，无非是看他最后的胜差达到了多少。七号洞又是一次成功的推杆，我们看跟他同组的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啊，也是显得非常的无奈，现在大家只是在竞争亚军而已。劳瑞在第三轮的时候本身就是带着三杆优势出发，但是当时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在前九洞打出了老鹰加小鸟之后追平了劳瑞，俩人是并列进行了转场，而在后九的时候则完全成为了劳瑞的个人秀，先是在十号洞推进了5英尺的小鸟推，此后的每一个果岭都只用了一推，其中包括了3个小鸟跟6个宝帕，最后的18洞从果岭左侧切球到4英尺之后又推进了最后的宝帕推，完成了65杆。这也是劳瑞自2022年以来首次

0: 有机会赢下自己的冠军，同时也是他自2009年当时是以业余的身份赢下了爱尔兰公开赛之后第二次冲击冠军奖杯。而从现在的这个状况看啊，这个奖杯大概率是不会旁落，他呀很有可能成为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的第六位双冠王，小麦是他之前的第五位，是去年的冠军。另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产生过两位三冠王，原本小麦跟拉姆都是有机会，但是现在看来想要冲击第三冠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实了。昨天的比赛雅库斯奥利森在九号洞之后就再也没有抓到过小鸟，并且是在十八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单轮66杆的成绩，落后4杆。另外，第一轮领先的智利球员华金涅曼在第三轮是打出了66杆之后，总成绩是落后7杆，排在单独的第三位。李浩彤在昨天的比赛，当时是并列第二，落后3杆的这个出发，开局还算稳定啊，尽管只有一头老鹰，但是十号洞这个5杆洞，他的第二杆攻果岭的时候，球是落入了球道右侧的这个小溪当中，当时球停在水边，而这个水深呢是允许他直接下去站在水中击球，但是当李浩彤踏入水中查看球位的时候呢，水面的这个涟漪啊可能是导致球发生了一个轻微的移动，随后他叫来裁判啊，裁判判定球位改变，然后呢处以了1杆的处罚。而这个判罚的争议在哪儿呢？就在于你如何界定这个球的移动是因为李浩彤入水之后才导致的，因为本身这个溪流的速度就水流就比较的快，当然也是给咱们提的醒啊，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第一时间去叫来裁判，看自己下水之后能不能够直接下去处理。因为当时李浩彤跟裁判也是发生了一些争执啊，包括肖劳瑞也是当时也是在一旁提醒他 be careful， 小心一点。那李浩彤在十号洞吞下了 bogey 之后呢，此后的状态就开始急转直下，在后九吞下了3个 bogey， 最终只打出了一个正二的72杆，总成绩也是从-8跌到了-6。Where are we? I believe.另外昨天的第三轮对于小麦来说呢是充满了噩梦一般的一轮，也是彻底退出了竞争行列，他在历史上参加爱尔兰公开赛的所有征程当中，昨天是他最糟糕的开局，因为打得过于激进，前六个洞有2次出界，导致吞下2次 double，最终只打出了一个正4的74杆，总成绩也跌到了正2，排在并列第50位。当时落后劳瑞已经达到了18杆之多呀。
1: So dolid, man.
0: 另外，在昨天还有一个小插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都柏林会见完了爱尔兰总理之后，也是来到了多恩贝格，也成为了首位出席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的美国总统。好，这边肖恩·劳瑞八号洞，又是一支 birdie， 他们来到-20了。距离在家乡父老面前夺冠啊，只剩下了最后的11个洞，10个洞。好，罗德里格斯。他也是在移动日爬得非常快的一位球员，先就2个 birdie， 没有任何的 bogey。 差了一点，

尼尔加德来自丹麦的球员。劳瑞现在这个成绩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小麦夺冠的杆数啊，而且去年的比赛在爱尔兰的 K 俱乐部，当时还是一个标准杆72杆的球场，这是一个70杆的球场。小麦当时在决赛轮打出负6的66杆之后，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7，追上了瑞典的拉格尔格伦。最后俩人通过3个加动，小麦才完成了逆转。当时去年的比赛也是充满着戏剧性，因为小麦出发之前还落后4杆，并且他在出门的第一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之后他就快速的反弹，而直到比赛打到18洞的时候，当时这个冠军还是倾向于瑞典人拉格尔格伦。小麦只有在最后一洞射落老鹰才能将比赛拖进加洞赛，但是他就是在数千名主场球迷的观赛之下，顶住压力推进了21.7英尺的长推老鹰，将比赛逼进了加洞。9号洞也是整个球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洞，这次的帕没有进，当然对他来讲其实不用太在意，现在领先优势太大了，负19，这只是本周的第5个 bogey， 在林克斯球场这种高难度的球场条件以及依照严峻的这个天气的考验下，能达到这个程度啊！当时他在09年业余身份夺冠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非常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幕啊！那时候也是在比较恶劣的天气当中，击败了无数知名的职业球手，成为赛事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黑马。这边雅克斯鲍里森也是成功的救到了帕，但是现在他要想拿亚军还得追上瑞德。瑞德这边112码到旗杆，好球。今天的天气也很不错，首先是有阳光，这个在爱尔兰也是比较难得，爱尔兰也是一个常年多雨的天气，整个英伦三岛都属于这样的气候，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雨具。而第一轮的比赛这个风是非常的大，第二轮稍好一些，第三轮这个天又变得很阴沉。这边领先组专场来到了帕五的10号洞，这个球场总共是也设置了5个五杆洞跟5个三杆洞，这个在球场的设置当中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规划。另外呢，三杆洞尤其是后九的这几个洞长度都非常的长，11洞和16洞都是能够设置成200码以上的，包括前九的7号洞，因此五杆洞成为了得分的关键。五杆洞发挥的好坏将最终决定你的积分卡的这个成色。老瑞开球没有问题，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啊，颁奖嘉宾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好，瑞德13洞，这边开球，今天已经打到负6了。之前已经拿到了

七个 DP 啊，第六个 DP 世界巡回赛的冠军，今天是个人的第七冠，应该是十拿九稳了。石浩栋这边两杆上来，那至少确保了一只小鸟。在这周已经创造了一次球场记录，他在第二轮是当时打出了一个62杆的成绩，62杆的话可以打破球场记录，可以单独拿一个3万美元的奖金。

老瑞。好，来到负二十。我们现在看劳瑞这个状态，看看能不能够创造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胜差。之前的伯纳德兰格他是在1987年的赛事，当时是赢了十杆啊。劳瑞现在还差两杆，看起来还是很有机会啊，还剩下最后的七个洞。好，来看瑞德。右线抓的多了一点。老瑞来到帕三的十一洞，今天旗杆差的176码。落得非常的稳啊，还有一点点的回旋，这个倒旋之后离旗杆更加近了，基本上又是一只鸟。目前为止他只在九号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前九洞已经有四只鸟进账了，一号洞、五号洞、七号洞和八号洞，尤其是七号洞是一个45英尺的长推，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爱尔兰公开赛。今年也是爱尔兰公开赛第一次在这座球场进行，特朗普国际林克斯啊，原先的多恩贝格球场。多恩贝格本身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它就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沿着西洋的这个海岸线，是一个呈带状走向的一个小村庄一样大小一个规模的镇，人口非常少，还不到300人。相比较它的这个占地的面积啊，这里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安静和低调，人口密度实在是太低了。同时呢，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个爱尔兰乡村的氛围，生活节奏也是非常的慢。尼尔加德18洞，这个球场放在多恩贝格这个镇上，应该说是挺另类、挺炸眼的。这里相当于是这个小镇比较现代的一个建筑了。

0: 球场2002年的时候，当时格雷格诺曼是最早的设计，最后2016年的时候，马丁霍特里进行了重新的改造，18个洞的果岭全部都重建。另外，这个球场今年第一次承办爱尔兰公开赛，也是爱尔兰赛事历史上走过的第19个球场。可以说，爱尔兰公开赛基本上把爱尔兰全境啊，从北到南都基本上走了个遍。好，这边尼尔加德负11结束了比赛，现在排在单独第3的位置。好，再看这边亚克布斯和鲍里森。
1: On wind。
0: 来看劳瑞。稍微的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对他来讲，只要剩下的洞不吞 bogey 啊，或者尽量不吞 bogey， 这个胜利基本上不太会旁落。瑞德15洞。
1: Quit turning. Quit turning. Sit. Sit.
0: 好，回到12洞果岭看劳瑞的推杆。差一点。是领先8杆，今天目前为止已经是抓到了5只小鸟。瑞德攻果岭的1杆，不到150码。有风的时候，这个洞基本上，应该说后九的球洞基本上都是逆风，前九正好倒过来都是顺风。今天风真的很小。会很漂亮，但是想要追赶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是15洞，打到15洞了。而且瑞德今天的成绩其实单轮已经非常不错了。好，来看罗德里克斯。13洞。本身风是这个球场最大的一个变量，但是恰好今天决赛的风又特别的小。航拍起边。瑞德来到了16洞。偏到右边了。整个球场周围看过去真的是非常的荒凉啊，当然也不能说是荒凉，应该说是这种大沙丘和这种荒原的感觉。那本身爱尔兰就被称作是翡翠岛国，大片的翠绿的草场，广阔的大西洋海岸，那还有一些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迹啊，就是爱尔兰的传统，也是它最出名的地方。

是巴东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嗯，好球。好，法金涅曼。涅曼的保帕，没问题。今天是两鸟一个 bogey， 这边罗德里格斯同样也是保帕推。可惜了，好，雅克布斯和奥利森，小劳瑞，嗯，最终还是掉进了沙坑当中。劳瑞这边第三杆。顺利的救上来，好，这洞就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十三栋雅各布斯奥利森有一点点的下坡，

老瑞顺利的救到了帕，还剩最后的五个洞。好，回到华金电鳗这边，14洞。14洞也是球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球洞，本身这是一个短的三杆洞，但是呢，球场它是建在球场最高的一块沙丘之上，整个果岭的前方是一个150英尺的陡坡，而右侧呢就是大西洋。球如果落在果岭上，落在果岭的前端，能不能停住，就是一个很大的悬念。好，这边老瑞也来到了被称作整个球场风景最美的第14洞。好球，漂亮。这洞当赶上逆风的时候啊，原本需要马起杆打的洞都能变成要使用中铁杆，但是今天这个风力确实也是给劳瑞这个夺冠啊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差一点。今天没有小鸟进账，只有两个 bogey。

0: 克劳瑞。有了，来到数二十一了，酒杆的这个用优势来形容已经不是特别准确了。夜半十五洞攻国岭，好球。好，瑞德十七洞。成功的救下了帕，继续保持单独第二。好，这是目前的领先吧。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欢迎回来。现在2026年的爱尔兰公开赛的决赛轮已经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这场比赛的冠军已经可以提前来祝贺来自本土的肖恩劳瑞了。目前是还剩最后四个洞待打，已经拥有了9杆的优势。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他能不能够打破历史上的最大杆差夺冠的记录。提前恭喜劳瑞赢下了自己的第7个 DP World 巡回赛胜利，也是自2022年以来的第一次再次获胜，终结了4年的冠军荒。劳瑞赢下这场比赛之后啊，他的世界排名将得到一个飙升，来到40位，同时也锁定了明年美国大师赛的资格。那卫冕冠军小麦本周的旅程可以说是比较惨淡啊，他在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67杆，也是四天下来单轮的最好成绩，总成绩是-1，现在排在并列第41位。他在今天的决赛轮前11个洞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16、17又陆续吞下了 double 和 bogey， 本周他的推杆是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瑞德18洞长距离下坡推，稍微短了一点。对于他来讲，无非就是拿一个单独第二和一个并列第二的差距。好，帕特里克·瑞德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目前还是单独的第二位，四天下来最好的一个单轮成绩。瑞德目前还是领跑迪拜竞赛积分榜。目前看这场比赛单轮成绩最好的是来自丹麦的尼尔加德·彼得森，他今天是打出了一个63杆的成绩，总共是0 bogey、5只鸟，还有一头老鹰。

后面的比赛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看头了，这个胜差太大。这杆短了不少。好，唐白吉斌。嗯，好球。好，来看老瑞。该说在这周比赛开始之前，其实没有任何的球员是在这个场地上有过一级巡回赛的这个竞技的经验，因此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好，来看雅各布斯·瓦里森。现在可以确认劳瑞这场赛事进账超过100万啊，冠军是拿102万美元，他破球场记录的这个最低杆记录是3万，已经105万了。的第七只鸟，好，十六洞这边雅各布斯和鲍里森是推 bogey， 又掉了一杆。这边华金涅曼，他还有希望来冲一下第二名。好，唐白吉斌。十八洞也是球场的另一个代表性的球洞啊。因为这个马丁霍特里对球场进行一个改造之后，把这个果岭抬得非常高，而且起伏非常的剧烈，整个就成了一个往上坡方向打的这个趋势。雅各布这边今天还没有抓到过任何的小鸟。涅曼这个 birdie 让他来到并列第二的位置，这个进步一个名次对于奖金跟积分啊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十八洞罗斯菲舍尔，这也是在领先榜的前列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的球员了。毕竟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竞技状态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好，随后到二组的球员已经来到了收杆洞，华金涅曼先来开432码的四杆洞，是八号洞。他还有机会啊，重新成为单独第二，开球很顺利。那李浩彤今天在决赛轮是尽管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也吞下了5个 bogey， 最后是打平了标准杆70杆，这样的话四轮总成绩是274杆啊，第一轮69，第二轮63，第三轮72。

第四轮70，总成绩-6，最终排在并列第14位。那这其实已经是他从2015年算起来第一次在爱尔兰公开赛上晋级，也是本赛季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打造的最好的排名之一。拿到这个排名，他也可以拿到一笔68796.58欧元的奖金。其实整周赛事的这个转折点，就是来自第三轮十号洞的那一次稍微有点争议的罚杆，导致他的后手洞出现了崩盘。在决赛轮的时候呢，也没有能够重新找回到第二轮的手感。这边倒数第二组的球员已经是站上了18洞的国领康麦基宾，结束了全部4天的比赛，打出了一个单轮67的成绩，总成绩-10。他是来自北爱尔兰的球员，罗斯菲舍尔这边也是最后的保帕推。好球，顺利的救下了帕，这样的话也是结束了比赛。这个来自英格兰的老将，现在头发也开始逐渐的发白了。我今天只打出了一个七字头。好，劳瑞这边已经无所谓最后抓不抓鸟了，给他的容错的底线实在是太大了。今天全场最精彩的一推还是来自劳瑞在七号洞的那记45英尺的长推，也是引爆了全场。劳瑞这边17洞救下帕，还剩下最后一个洞，已经开始准备走向胜利的领奖台。今天的颁奖仪式也是非常特别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连续第二天出现在了多恩贝格的现场，并且将在18号洞的国领亲自来颁发冠军奖杯。今天现场的这个观众的数量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是堪比大满贯赛了。不过从球场方面的传出的消息也是说，唐纳德·特朗普本人呢也是希望这个球场啊日后能够成为莱德杯或者是英国公开赛的这个承办球场，而且这个球场品质确实非常的高，在整个爱尔兰它是排在球场最佳球场的第9名。本身的这个无论是从球场的设计难度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潜力的承办大满贯赛的球场。好，这边华金涅曼最后的 birdie， 如果推进是单独第二，推不进的话并列第二。其实线抓得非常好，但是力道就是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也是对他来讲其实无所谓，总之就是一个亚军。但是对于瑞德来讲，如果被他挤到，被涅曼挤到这个单独第3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华金涅曼今天是打出了一个-3的67杆。这边罗德里格斯好球，收官的 birdie， 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7。在前面并列的球员非常多的情况下，一杆呢能让排名提升非常多。好，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开球偏到了右侧的沙坑，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是正杆数，没有小鸟进账。这杆也没办法直接打，只能先过渡回球道上。好，劳瑞的中国

杆。169码到旗杆，好的，没问题。这个两推是妥妥的，一点问题没有。

0: 这位美国总统也确实是酷爱高尔夫，而且他名下的产业包括了很多的球场，像比较著名的多拉兰摩，全称就是特朗普多拉兰摩球场。雅各布这边长距离的帕，还是短了一点，已经吹得相当不错了。国领周围这一圈的安保的人员，这个数量甚至已经是超越了美国大师赛期间的这个安保力量。十八洞，奥里森推 bogey。推进，成绩是-9，-9应该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跟他一块儿处在这个位置的还有亚历克斯·菲茨帕特里克。那排在并列第二位的帕特里克·瑞德、华金·涅曼、拉斯穆斯、尼尔加德、彼得森是单独第四。格里格里奥、德莱奥来自意大利的球员以及汤姆·麦吉宾是排在并列第五。来看劳瑞的冠军推，看是小鸟还是最后的一只 birdie 推进。那这样的话不仅是获得了胜利，而且创造了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的一个最大胜差的记录，打破了伯纳德兰格在1978年-10的记录，达到了惊人的-11啊。那今天是在一号洞、五号洞、七号洞、八号洞都有小鸟进账，本场之后在14和15再添两鸟，并且收官还拿到了一个29英尺的小鸟，一个完美的收官。全天只在第9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总共抓到了8只小鸟。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家球，是郑凯瑞德在帕4的15洞功夺领的这一杆。到膝杆后方，停得很稳。当然，今天的天气也确实帮了很大的忙。他在五家球第4位的罗德里格斯收官的这支 birdie。五家球排在第3位的，就是华金·涅曼的14洞。这是小鸟今天的第3只鸟。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来自亚历克斯·菲茨帕特里克，今天单轮也是交出了-5的好成绩，成绩最终是-9。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于冠军肖恩·劳瑞在7号洞推进的一个复杂线路的小鸟推，先上后下走一个很大的左线，发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谢谢他，
6: 这是给我们的。
4: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6: 喝一喝桑尼。
7: 哦，好香啊。嗯，
6: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7: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6: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4: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一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7: 就有营养。
4: 哎，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6: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4: 但是这样
7: 它也要光合作用。
4: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6: 留一个悬念。
4: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6: 资源共享呗。
4: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4: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6: 呀呀呀，一个蛙！哦，
7: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8: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4: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6: 大黑等等我，
7: 当心啊。
4: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6: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7: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4: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6: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4: 对，是的。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

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大牛，你别干了。
13: 张老板，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夏安，你真的长大了。
1: 说对，是。

0: 怎么样？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什么？保护夏恩和他母亲离开上海。夏明啊，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呀？
1: 王素梅让夏恩找着她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总，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什么用意？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黑匣子？
0: 还有一个黑匣子？
1: 或者说？
0: 真正的黑匣子，
1: 或者说，真正的黑匣子。
0: 像你啊，你怎么越说越糊涂啊？真正的黑匣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仍是一个障眼法？
1: 到真有这一刻呢？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蒲总，有夏安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这些情况你告诉顾盼了吗？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笑>
0: 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
1: 我们即将成为战友，在意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笑>
0: 哎，对了。

0: 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她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拿到黑匣子。可就你和顾盼两个人，
1: 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我也要走上一步险棋。
2: 太危险了，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
1: 必须要牵制黄素梅，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你觉得我们的行动能瞒得过金先生吗？
2: 那怎么跟金先生说？
1: 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仆从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相信我。

0: 金先生，你好，我是罗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啊？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
1: 私事？
0: 是的，顾盼之前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夏恩找到了他，想让他帮一个忙。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是的。
1: 他遇到什么困难？
0: 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他和他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1: 所以他想请顾盼帮助他和他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嗯，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2: 请先生放心，多谢。
1: 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
2: 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和黄素梅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0: 他肯定能猜到，所以。 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2: 怎么避？

0: 冷春、何兴，你们干嘛这么大阵仗啊？
1: 啊，
0: 是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1: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0: 重要的犯人，啊，辛苦了。

0: 这么近，
1: 赵华怎么还没出院啊？
0: 你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出院吗？医生说他伤到了肺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
1: 他以前可是蒲松的贴身精卫啊，现在离这么近，
0: 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人去书店吧。嗯。

0: 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1: 兰儿，这孩子又乱跑。不好意思，多少钱？
0: 哦，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1: 拿着。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偷跑出来了。
1: 没事，妈不怪你，回家吧。
0: 好。

0: 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这里是南昌路别墅区，是的。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是。已经三天了，应该让够了。 刘科长，调派所有的骨干，按照下岸这三天所有的行动路线，把人撒出去。

0: 俊超，又有行动了？
1: 可能是吧。
0: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当个读书人没什么不好的。
0: 俊超，你。
2: 怎么样？还好吗？
3: 活着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3: 就是什么呀？就是。

0: 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哎，等等我。
1: 等你干嘛呀？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了还不好。
1: 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
2: 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确定。
1: 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他为什么要找三天？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2: 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不幼稚吗？那好。 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夏恩在三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黄素梅的跟踪吗？这个问题更幼稚。一点都不幼稚。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她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
1: 说完了。那我说说我的计划。好啊。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她派出去的人一定会以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恩的母亲。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你也觉得在黄素梅眼里？
2: 你跟我有区别吗？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我只是牵制，让夏恩自己去。
1: 你这个办法可以，那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2: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1: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2: 替我？
1: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顾盼在南昌路出现了。好，继续跟踪，但不要轻举妄动。记住，顾盼不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密切监视周边的区域可疑人员。

0: 碰，夺心凝。
1: 终于都出现了。

0: 夏安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刚刚来报，他现在在闸北路一带，还在寻找。闸北？
1: 对。
0: 那一带有别墅吗？没有。
1: 幼稚。
2: 见过这个人，不好意思，没见过，没见过。谢谢。叔叔。

0: 校长，罗兴明那边也撤了。
1: 刘科长，是。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2: 报告。
0: 跟踪夏言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2: 校长，
0: 怎么回事？
2: 普通跑了。
0: 什么？
2: 是这样的。

0: 是谁走漏了风声？
1: 小张，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仆从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千给我抓过来。
2: 是。

0: 队长的车客上来了，知道了。
1: 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松，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
0: 那怎么办？
1: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0: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1: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风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停车。我去买点东西。

0: 这样就是麻烦，我们先走吧。
1: 是，队长。
2: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
1: 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2: 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黄素梅可以想到的。所以啊，只要顾盼参加营救行动，势必要牵动风潮的力量。而黄素梅要想对付风潮，她一定会让青山倾巧出动啊。然后你就利用了这次机会，
1: 不。
2: 你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兰儿，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软肋被她抓住了。纵然我傅松就是铁血钢牙，也绝对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更何况。
1: 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
3: 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
1: 兰儿，她是你的父亲。
3: 傅有仙才是我的父亲。
1: 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她？
3: 我没有出卖她。
1: 撒谎！你没有出卖她，你为什么会和傅从这个刽子手在一起？
3: 还是说？
2: 当年的莫氏惨案，就是你和普通的合谋。住口！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忍心诋毁你的母亲。诋毁？
1: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然而，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那个时候。 我们必须面对，常人无法面对的无奈。无奈？做蜂巢的走狗也是你的无奈吗？兰儿，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跟你说的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蜂巢的杀手。
1: 是民族的罪人，
3: 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1: 那他为什么要参加蜂巢呢？那是因为……
3: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蜂巢？
2: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至于他为什么加入蜂巢，我不感兴趣啊。
3: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顾盼调查了你和蜂巢勾结的证据。 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
0: 我，兰儿，你是给顾盼洗脑了。

0: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
1: 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 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差点被卖去街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是顾盼久了。
0: 兰儿，你好好的冷静一下。我跟你母亲。
1: 在这儿等着你，妈。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
2: 不关你的事儿。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夏安，你听我说。

0: 姐，只要普通梅森，对于黄素梅来说，我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放心吧，我没事儿。
1: 啥？
0: 你不是说长大了吗？相信我一次。

你们是不是定了什么任务？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咱们快躲一躲。

0: 我来晚了。
1: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0: 你们是不是疯了？放出去！你们知不知道我杨青的背景是什么？男人啊！
1: 不就是杨行长的公子吗？杨青，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现在不给你上心，你给足你面子了。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2: 我配合你们就是了。
3: 什么？好的，我知道了。
4: 怎么了，聪哥？
3: 兰儿被黄素梅给抓起来了。
4: 啊！怎么会这样？你一定要救救兰儿，我们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3: 你放心吧，这次我不会丢下兰儿的。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找仆从。找仆从？既然这一切都是仆从的计划，那他一定想到，夏安为了摆脱皇宿梅的控制，会来找我，也会把伯母的地址告诉我。既然仆从离开了青山，选择了去那儿，证明他想在那儿等我。
0: 可如果是这样？ 说明他确定黑匣子在你手里，或者说，他怀疑你已经知道了黑匣子里面的内容。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
2: 校长，顾盼来了。

0: 朱涵，我们终于见面了，干嘛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呢？
1: 我想杀你。
0: 杀我？<笑>我怎么感觉你更像自投罗网来了？
1: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0: 我等你。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离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官长，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我等你？啊，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
1: 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这个能力，蜂巢有。蜂巢也在追杀你？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0: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是你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盼，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夏恩已经被黄素梅抓了。我知道。
1: 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恩救出来，
0: 怎么救？很简单，黄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个黑匣子，黄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普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夏恩，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9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普从宁愿
1: 鱼死网破。

0: 刘科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黄素梅同意，属下这就去安排。
2: 黄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
1: 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
2: 属下有所听闻。
1: 你说来听听。
2: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 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3: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

0: 他煎熬了7年，这7年里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第8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哦，对了，苏梅，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我也是我。

0: 审完了需要的东西，我就把他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他三天，才让他断气。
1: 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
0: 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从此，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稍稍心安。他对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的权力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面的东西足以让他坐稳青山，所以黄素梅他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
2: 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3: 可是校长，
2: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普聪发现。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3: 那要是普聪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2: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3: 知道了。
2: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校长，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
1: 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0: 属下明白。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

作为一名特工，普凡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

0: 为什么？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
1: 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0: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1: 黑匣子呢？还没到九点呢。关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0: 时间刚好九点，黄素梅，放了夏恩，黑匣子就是你的。
1: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可以，虎凡，把黑匣子拿过来。虎凡，你要干什么？
2: 先把夏安放。
0: 等一下，来，黄素梅，你真的想让普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
3: 有点复杂，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1: 直到我这双腿，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她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谢。仆从，你什么意思？

0: 我求你，我求你，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的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顾盼，我向你保证，从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来儿的。
1: 我对天发誓，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兰儿，他是你的父亲，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听话，可是，仆从。 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0: 白，谢谢你啊。谢谢你。
1: 敢耍花样，我就杀了。

0: 你是我的亲生妹，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你干什么？走。
1: 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1: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好了，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
1: 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
0: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1: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0: 兰儿，能原谅妈妈了吗？妈，
1: 让我来。

0: 保证顾盼的安全。
1: 好，
0: 走。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乔杰，我之前 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1: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2: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1: 是。

0: 怎么样了？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我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回答我。
1: 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对枫桥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蜂巢，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
1: 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只有在蜂巢。
0: 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
1: 是吗？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那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1: 他是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我能让他醒过来？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确实的死了，这是我。

0: 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1: 那我等，我等着他醒过来。

0: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领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
0: 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1: 啊，是我。
0: 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幸免？
1: 是。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2: 金先生，我……
0: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
2: 谢谢金先生。
0: 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我说的对吧，
1: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0: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笑>我是很容易反悔的。是。 可以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0: 因为我要听实话。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冯潮。 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
1: 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 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0: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1: 好了，祝福你们。<笑>

0: 你，我刚刚，
1: 仙呢？
0: 他伤势太重，只能把他留给青山了。
1: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过去。

0: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的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是谁？
1: 蜂巢的奸细，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的。乔杰，要不你来帮我保管吧。
0: 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糊涂，中了仆从挑拨离间之计。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
1: 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厅长，让他找人来开锁。
0: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的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仆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他现在就在我手中。
1: 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真是可悲啊！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它的安全。
0: 乔姐。 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总美啊，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1: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1: 那快就送过来吧。好。
2: 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怎么了？哎呀，
1: 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2: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1: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亲自交给蒋委员长。这样也好。记住了，知道的人。
1: 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1: 能啊。

0: 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1: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1: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安。
0: 行了，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1: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0: 那是什么？
1: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安。
0: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0: 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哼，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的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 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所以。
1: 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
0: 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1: 知道了，先生。
0: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风潮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2: 这是你的猜测。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
3: 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乔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黄素梅安排的，是金先生的安排。那天。
2: 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姐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

0: 田队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0: 知道了，辛苦了。

0: 你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
0: 看什么戏啊？
1: 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

0: 我们已经找到了黑匣子的主人了，你们要毁掉黑匣子？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王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1: 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
0: 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 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你为什么约在这儿？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1: 真是悲哀。

0: 别找了，还没到田乔杰出场的时候呢。
1: 青山的车来了。

我的意思，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 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

0: 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 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这几年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什么事儿？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账目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1: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
0: 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她想夺权篡位。
1: 尽快灭口！
0: 不，你杀了她，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等，
1: 等，
0: 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总。

你还没这个资格。

天桥杰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
1: 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
0: 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2: 金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
0: 啊，还有什么事情？
2: 啊，没了没了，金先生，谢谢你。
0: 啊。

0: 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对不起，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1: 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是你让我去的。
0: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又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
1: 我已经道过歉了。
0: 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教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1: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深入骨髓了。
0: 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风潮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1: 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0: 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0: 校长，安排好了。知道了。
1: 长官，这是您要的整个戏楼的结构图。长官，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算了算了，是我多嘴，是我多嘴。哎呦，田长官。 您是青山军校的，失敬了，失敬了，谢谢。
2: 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3: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0: 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1: 怎么了？
2: 刚刚枪声怎么回事？
1: 是崔老师，他把我们引开天桥节的注意力。
0: 老师怎么来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回那个假的黑瞎子。
0: 那他……
1: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3: 哼，看来星明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
0: 是，我保证。你们，我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
1: 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着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0: 那是一定的。
1: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0: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
1: 所有吗？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太陶醉了，
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啊，对对对，
1: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0: 趣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和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0: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0: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5: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0: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不用客气。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
15: 收
16: 钱，上那里别干了。
17: 张爸，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系列的第三场比赛，在爱尔兰的多恩贝格进行的爱尔兰公开赛。那么在第三轮移动日结束之后呢，本土球星肖劳瑞他在后九洞推杆全中，最终打出了一个负五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6，4杆的巨大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那也是从领先组出发的中国球员李浩彤，他在第三轮的表现啊，全天下来只在第8洞射落一头老鹰，尤其是在第10洞遭遇了一次规则争议的罚杆之后呢，他的后九洞出现了崩盘，也是从并列第二滑落到了并列第6位。我们看到现在决赛轮肖劳瑞已经来到了帕三的7号洞，现在他的优势应该是可以提前宣布比赛终结了，无非是看他最后的胜差达到了多少。七号洞又是一次成功的推杆，我们看跟他同组的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啊，也是显得非常的无奈，现在大家只是在竞争亚军而已。劳瑞在第三轮的时候本身就是带着3杆优势出发，但是当时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在前九洞打出了老鹰加小鸟之后追平了劳瑞，俩人是并列进行了转场，而在后九的时候则完全成为了劳瑞的个人秀，先是在10号洞推进了5英尺的小鸟推，此后的每一个果岭都只用了一推，其中包括了3个小鸟跟6个宝帕，最后的18洞从果岭左侧切球到4英尺之后又推进了最后的宝帕推，完成了65杆。这也是劳瑞自2022年以来首次有机会赢下自己的冠军，同时也是他自2009年，当时是以业余的身份赢下了爱尔兰公开赛之后第二次冲击冠军奖杯。而从现在的这个状况看啊，这个奖杯大概率是不会旁落，他也很有可能成为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的第6位双冠王。小麦是他之前的第5位，是去年的冠军。另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产生过2位3冠王，原本小麦跟拉姆都是有机会，但是现在看来想要冲击第3冠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实了。昨天的比赛雅库斯奥利森在9号洞之后就再也没有抓到过小鸟，并且是在18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单轮66杆的成绩落后4杆。另外第一轮领先的智利球员华金涅曼在第三轮是打出了66杆之后，总成绩是落后7杆，排在单独的第3位。李浩彤在昨天的比赛当时是并列第2，落后3杆的这个出发开局还算稳定啊，尽管只有一头老鹰，但是10号洞这个5杆洞，他的第2杆攻果岭的时候球是落入了球道右侧的这个小溪当中，当时球停在水边，而这个水深呢是允许他直接下去站在水中击球，但是当李浩彤踏入水中查看球位的时候呢，水面的这个涟漪啊可能是导致球发生了一个轻微的移动，随后他叫来裁判啊，裁判判定球位改变，然后呢处以了1杆的处罚。而这个判罚的争议在哪儿呢？就在于你如何界定这个球的移动是因为李浩彤入水之后才导致的，因为本身这个溪流的速度就水流就比较的快，当然也是给咱们提了醒啊，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第一时间去叫来裁判，看自己下水之后能不能够直接下去处理。因为当时李浩彤跟裁判也是发生了一些争执啊，包括肖劳瑞也当时也是在一旁提醒他 be careful， 小心一点。那李浩彤在10号洞吞下了 bogey 之后呢，

0: 此后的状态就开始急转直下，在后九吞下了三个 bogey， 最终只打出了一个正二的72杆，总成绩也是从负八跌到了负六。
1: Where are we? I believe.
0: 另外，昨天的第三轮对于小麦来说呢，是充满了噩梦一般的一轮，也是彻底退出了竞争行列。他在历史上参加二榄公开赛的所有征程当中，昨天是他最糟糕的开局，因为打得过于激进，前六个洞有两次出界，导致吞下两次 double， 最终只打出了一个正四的74杆，总成绩也跌到了正二，排在并列第50位。当时落后劳瑞已经达到了18杆之多呀。另外，在昨天还有一个小插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都柏林会见完了爱尔兰总理之后，也是来到了多恩贝格，也成为了首位出席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的美国总统。好，这边肖恩·劳瑞八号洞，又是一支 birdie， 他们来到负20了。距离在家乡父老面前夺冠啊，只剩下了最后的十个洞。好，罗德里格斯，他也是在移动日爬得非常快的一位球员，前就两个 birdie， 没有任何的 bogey。差了一点。尼尔加德来自丹麦的球员，劳瑞现在这个成绩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小麦夺冠的杆数啊，而且去年的比赛在爱尔兰的 K 俱乐部，当时还是一个标准杆72杆的球场，这是一个70杆的球场。小麦当时在决赛轮打出负6的66杆之后，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7，追上了瑞典的拉格尔格伦，最后俩人通过三个加洞，小麦才完成了逆转。当时去年的比赛也是充满着戏剧性，因为小麦出发之前还落后4杆，并且他在出门的第一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之后他就快速的反弹，而直到比赛打到18洞的时候，当时这个冠军还是倾向于瑞典人拉格尔格伦，小麦只有在最后一洞射落老鹰才能将比赛拖进加洞赛，但是他就是在数千名主场球迷的观赛之下，顶住压力推进了21.7英尺的长推老鹰，将比赛逼进了加洞。九号洞也是整个球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洞，这次的帕没有进，当然对他来讲其实不用太在意，现在领先优势太大了，负19，这只是本周的第5个 bogey， 在林克斯球场这种高难度的球场条件以及比较严峻的这个天气的考验下，能达到这个程度啊！当时他在09年业余身份夺冠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非常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幕啊！那时候也是在比较恶劣的天气当中，击败了无数知名的职业球手，成为赛事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黑马。这边雅克斯·奥利森也是成功的救到了帕，但是现在他要想拿亚军，还得追上瑞德，

绿德这边112码到旗杆，好球。今天的天气也很不错，首先是有阳光，这个在爱尔兰也是比较难得，爱尔兰也是一个常年多雨的天气，整个英伦三岛都属于这样的气候，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雨具。而第一轮的比赛这个风是非常的大，第二轮稍好一些，第三轮这个天又变得很阴沉。这边领先组专程来到了帕武的十号洞，这个球场总共是也设置了5个5杆洞跟5个3杆洞，这个在球场的设置当中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规划。另外呢，3杆洞尤其是后九的这几个洞长度都非常的长，11洞和16洞都是能够设置成200码以上的，包括前九的7号洞，因此5杆洞成为了得分的关键。5杆洞发挥的好坏将最终决定你的积分卡的这个成色。老瑞开球没有问题，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啊，颁奖嘉宾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好，瑞德13洞这边开球，今天已经打到-6了。老瑞之前已经拿到了第六个 DP 世界巡回赛的冠军，今天是个人的第7冠，应该是十拿九稳了。十号洞这边2杆上来，那至少确保了一只小鸟。他在这周已经创造了一次球场记录，他在第二轮是当时打出了一个62杆的成绩。62杆的话可以打破球场记录，可以单独拿一个$30,000的奖金。

老瑞。好，来到负二十。我们现在看劳瑞这个状态，看看能不能够创造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胜差。之前呢，伯纳德兰格他是在1987年的赛事，当时是赢了十杆啊。劳瑞现在还差两杆，看起来还是很有机会啊。还剩下最后的七个洞。好，来看瑞德。右线抓的多了一点。老瑞来到帕三的十一洞，今天旗杆差的176码。嗯，落得非常的稳啊，还有一点点的回旋，这个倒旋之后离旗杆更加近了，基本上又是一只鸟。目前为止他只在九号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前九洞已经有四只鸟进账了，一号洞、五号洞、七号洞和八号洞，尤其是七号洞是一个45英尺的长推，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爱尔兰公开赛。今年也是爱尔兰公开赛第一次在这座球场进行，特朗普国际林克斯啊，原先的多恩贝格球场。那多恩贝格本身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它就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沿着西洋的这个海岸线，是一个呈带状走向的一个小村庄一样大一个规模的镇，人口非常少，还不到300人。相比较它的这个占地的面积啊，这里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安静和低调，人口密度实在是太低了。同时呢，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个爱尔兰乡村的氛围，生活节奏也是非常的慢。尼尔加德是八洞，这个球场放在多恩贝格这个镇上，应该说是挺另类挺扎眼的，这里相当于是这个小镇比较现代的一个建筑了。球场2002年的时候，当时格雷格诺曼是最早的设计，最后2016年的时候马丁霍特里进行了重新的改造，18个洞的果岭全部都重建。另外，这个球场今年第一次承办爱尔兰公开赛，也是爱尔兰赛事历史上走过的第19个球场。可以说，爱尔兰公开赛基本上把爱尔兰全境啊，从北到南都基本上走了个遍。好，这边尼尔加德负11结束了比赛，现在排在单独第3的位置。来看这边亚克布斯和法里森。
4: Come on, wind.
3: 来看劳瑞。稍微的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对他来讲，只要剩下的洞不吞 bogey 啊，或者尽量不吞 bogey， 这个胜利基本上不太会旁落。瑞德15洞。
5: Quit turning. Quit turning. Sit. Sit.
6: Guessing the first cut, Ben?
4: Yeah.
3: 好，回到12洞果岭，看劳瑞的推杆。差一点。还是领先8杆。今天目前为止已经是抓到了5只小鸟。瑞德攻果岭的一杆，不到150码。有风的时候

这个洞基本上，应该说后九的球洞基本上都是逆风，前九正好倒过来都是顺风。今天风真的很小，会很漂亮。但是想要追赶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是十五洞，打到十五洞了，而且瑞德今天的成绩其实单轮已经非常不错了。好，来看罗德里克斯，这劳瑞十三洞。本身风是这个球场最大的一个变量，但是恰好今天决赛的风又特别的小。杭白起斌，好，瑞德来到了十六洞，偏到右边了，整个球场周围看过去真的是非常的荒凉啊，当然也不能说是荒凉，应该说是这种大沙丘和这种荒原的感觉。那本身爱尔兰就被称作是翡翠岛国，大片的翠绿的草场，广阔的大西洋海岸，还有一些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迹啊，就是爱尔兰的传统，也是它最出名的地方。十八洞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好球。好，法金涅曼，涅曼的宝帕，没问题。今天是两鸟一个 bogey， 这边罗德里格斯同样也是宝帕推。可惜了，好，雅克布鲁斯和方里森，小杨劳瑞，最终还是掉进了沙坑当中。劳瑞这边第三杆顺利的救上来，好，这洞就怕应该没什么问题。十三洞亚古斯奥里森有一点点的下坡，

劳瑞顺利的救到了帕，还剩最后的五个洞。好，回到华金电鳗这边，14洞。14洞也是球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球洞，本身这是一个短的三杆洞，但是呢球场它是建在球场最高的一块沙丘之上，整个果岭的前方是一个150英尺的陡坡，而右侧呢就是大西洋。球如果落在果岭上，落在果岭的前端，能不能停住就是一个很大的悬念。好，这边劳瑞也来到了被称作整个球场风景最美的第14洞。好球，漂亮。这洞当赶上逆风的时候啊，原本需要马起杆打的洞都能变成要使用中铁杆，但是今天这个风力确实也是给劳瑞这个夺冠啊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嗯，差一点。今天没有小鸟进账，只有两个 bogey。看老瑞，有了，来到负二十一了，九杆的这个用优势来形容已经不是特别准确了。十五洞公国岭，嗯，好球。好，瑞德十七洞，嗯，成功的救下了帕，继续保持单独第二。好，这是目前的领先榜。

好，欢迎回来。现在2026年的爱尔兰公开赛的决赛轮已经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这场比赛的冠军已经可以提前来祝贺来自本土的肖恩劳瑞了。目前是还剩最后四个洞待打，已经拥有了九杆的优势。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他能不能够打破

史上的最大干插夺冠的记录。提前恭喜老瑞赢下了自己的第七个 DP World 巡回赛胜利，也是自2022年以来的第一次再次获胜，终结了四年的冠军荒。老瑞赢下这场比赛之后啊，他的世界排名将得到一个飙升，来到40位，同时也锁定了明年美国大师赛的资格。那卫冕冠军小麦本周的旅程可以说是比较惨淡啊，他在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67杆，也是四天下来单轮的最好成绩，总成绩是-1，现在排在并列第41位。他在今天的决赛轮前11个洞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16、17又陆续吞下了 double 和 bogey， 本周他的推杆是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瑞德18洞长距离下坡推，稍微短了一点。对于他来讲，无非就是拿一个单独第二和一个并列第二的差距。好，帕特里克·瑞德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目前还是单独的第二位，四天下来最好的一个单轮成绩。瑞德目前还是领跑迪拜竞赛积分榜。目前看这场比赛单轮成绩最好的是来自丹麦的尼尔加德·彼得森，他今天是打出了一个63杆的成绩，总共是0 bogey、5只鸟，还有一头老鹰。其实后面的比赛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看头了，这个胜差太大。这杆短了不少。好，唐百吉宾。好球。好，来看老瑞，应该说在这周比赛开始之前，其实没有任何的球员是在这个场地上有过一级巡回赛的这个竞技的经验，因此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好，来看雅各布斯·鲍里森。现在可以确认劳瑞这场赛事进账超过100万啊，冠军是拿102万美元，他破球场记录的这个最低杆记录是3万，已经105万了。今天的第7只鸟，16洞这边雅各布斯和鲍里森是推 bogey， 又掉了一杆。这边华金涅曼，他还有希望来冲一下第2名。

好，他买几遍。十八洞也是球场的另一个代表性的球洞啊，因为这个马丁霍特里对球场进行了改造之后，把这个果岭抬得非常高，而且起伏非常的剧烈，整个就成了一个往上坡方向打的这个趋势。雅各布这边今天还没有抓到过任何的小鸟。也慢，这个 Birdie 让他来到并列第二的位置，这个进步一个名次对于奖金跟积分啊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十八洞罗斯菲舍尔，这也是在领先榜的前列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的球员了。毕竟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竞技状态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好，随后到二组的球员已经来到了收杆洞，把经典版先来开，432码的四杆洞是八号洞。那李浩彤今天在决赛轮是，尽管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也吞下了五个 bogey。最后是打平了标准杆70杆，这样的话四轮总成绩是274杆啊，第一轮69，第二轮63，第三轮72，第四轮70，总成绩-6，最终排在并列第14位。那这其实已经是他从2015年算起来第一次在爱尔兰公开赛上晋级，也是本赛季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打到的最好的排名之一。拿到这个排名，他也可以拿到一笔68796.58欧元的奖金。其实整周赛事的这个转折点就是来自第三轮十号洞的那一次稍微有点争议的罚杆，导致他的后九洞出现了崩盘。在决赛轮的时候呢，也没有能够重新找回到第二轮的手感。这边倒数第二组的球员已经是站上了十八洞的果岭，康麦吉宾结束了全部4天的比赛，打出了一个单轮67的成绩，总成绩-10。他是来自北爱尔兰的球员。好，罗斯菲舍尔这边也是最后的保帕推。哦，好球，顺利的救下了帕，这样的话也是结束了比赛。这个来自英格兰的老将，现在头发也开始逐渐的发白了。我今天只打出了一个七字头。好，劳瑞这边已经无所谓最后抓不抓鸟了，给他的容错的底线实在是太大了。今天全场最精彩的一推还是来自劳瑞在七号洞的那记45英尺的长推，也是引爆了全场。劳瑞这边17洞救下帕，还剩下最后一个洞，已经开始准备走向胜利的领奖台。今天的颁奖仪式也是非常特别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连续第二天出现在了多恩贝格的现场，并且将在十八号洞的果岭亲自来颁发冠军奖杯。今天现场

的这个观众的数量，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是堪比大满贯赛了。不过从球场方面的传出的消息也是说，唐纳德·特朗普本人呢也是希望这个球场啊日后能够成为莱德杯或者是英国公开赛的这个承办球场，而且这个球场品质确实非常的高，在整个爱尔兰它是排在

这个也是对他来讲其实无所谓，总之就是一个亚军。但是对于瑞德来讲，如果被他挤到，被涅曼挤到这个单独第三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消息。黄金涅曼今天是打出了一个负三的67杆，这边罗德里格斯好球，收官的 birdie， 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负七。在前面并列的球员非常多的情况下，一杆呢能让排名提升非常多。好，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看球偏到了右侧的沙坑。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是正杆数，没有小鸟进账，这杆也没办法直接打，只能先过渡回球道上。好，劳瑞的公国领一杆，169码到旗杆，好的，没问题。这个两推是妥妥的，一点问题没有。

这位美国总统也确实是酷爱高尔夫，而且他名下的产业包括了很多的球场，像比较著名的多拉兰摩，全称就是特朗普多拉兰摩球场。雅各布这边长距离的帕，还是短了一点，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国领周围这一圈的安保的人员，这个数量甚至已经是超越了美国大师赛期间的这个安保力量。十八洞奥利森推 bogey， 推进，成绩是负九，负九应该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跟他一块儿处在这个位置的还有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那排在并列第二位的帕特里克瑞德华金涅曼，拉斯穆斯尼尔加德彼得森是单独第四。格里格里奥德莱奥来自意大利的球员以及汤姆麦基宾是排在并列第五。来看劳瑞的冠军推，看是小鸟还是最后的一只 birdie 推进。那这样的话不仅是获得了胜利，而且创造了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的一个最大胜差的记录，打破了伯纳德兰格在1978年负十的记录，达到了惊人的负十一啊。那今天是在一号洞、五号洞、七号洞、八号洞都有小鸟进账，本场之后在14和15再添两鸟，并且收官还拿到了一个29英尺的小鸟，一个完美的收官，全天只在第九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总共抓到了8只小鸟。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家球，是郑凯瑞德在帕四的15洞攻国领的这一杆。到膝杆后方停得很稳，当然今天的天气也确实帮了很大的忙。他在五家球第四位的罗德里格斯收官的这支 birdie， 五家球排在第三位的就是华金涅曼的14洞，

0: the hole.
1: In the hole.
2: Yeah. 收获一只小鸟，今天的第三只鸟。吴佳球排在第二位的，来自于亚历克斯·菲斯帕德里克，今天单轮也是交出了负五的好成绩，总成绩最终是负九。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于冠军肖恩·劳瑞在七号洞推进的一个复杂线路的小鸟推，先上后下走一个很大的左线，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船段，
6: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5: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4: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6: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7: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6: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7: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6: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7: 差不多。
4: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8: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9: 八江急流，圆满成功。
7: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6: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7: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4: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6: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0: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6: 啊，鱼
10: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6: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10: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6: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10: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4: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实践。

0: 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在地球上的离奇角落里，生命也许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在这些地方，进化走上了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怪物藏身于阴影之中，武器被巧妙伪装，掠食者几乎难以被察觉。当生存变得艰难时，强者就会变得古怪离奇。在自然界里，最成功的掠食者往往拥有最怪异的外表与习性。有些因与世隔绝而变得怪异，有些则靠分泌粘液来抵御危险，还有一些演化出了极其离奇的外形，看上去仿佛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在自然界中，隔绝是残酷的，时间和生态压力会将生命扭曲成奇异的形态。被高山、丛林或海洋隔绝后，生物发生变异，奇怪的新物种就此诞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马达加斯加。超过8000万年的隔绝，孕育出了狐猴这一物种。这种奇特的灵长类动物，从未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演化出来过。巨大的百尘变色龙在森林中前行，独特的掠食者马岛猛既不像猫也不像狗，它们不只是动物，更是生存测试的参与者。当夜幕降临在这座奇异的岛上时，一切变得更加离奇。

你可能很少见到如此奇特的生物。马达加斯加岛上没有啄木鸟，这种奇特的哺乳动物填补了这个空缺的生态位。

纸猴在别的地方根本无法生存。他那长长的像兔子一样的耳朵将声音传入大脑，以此捕捉昆虫发出的细微声响。巨大的像猫头鹰一样的眼睛朝向前方，瞳孔宽大，适合夜间视物。像啮齿动物一样奇怪的永不停止生长的门牙是它的万能工具，而它最奇特的法宝是一根长长的中指，用来敲击以寻找树枝中的空洞。

蚂蚁、昆虫、幼虫、蛆，这些都是隐藏在树木中的宝贵蛋白质来源。正是因为隔绝，才迫使这种灵长类动物变得如此奇特。在我们周围，新的生存方式不断涌现，将寻常变为古怪。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拥有一项专长能让你脱颖而出。有的生物选择了速度和毒液，有的像幽灵一样俯冲，还有少数生物走上了一条更精明的道路，那就是利用欺骗。这是伪装成花朵的致命陷阱，他们的武器不是毒牙，而是香气。这就是食虫植物猪笼草。猪笼草里盛满了甜美粘稠的液体，令人陶醉，且具有极强的酸性。疲惫的旅者被它吸引而来，瓶状体的入口处十分滑腻，向下生长的绒毛让逃脱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旦进入管中，猎物将很难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将猎物分解，并吸收从腐烂肉体中释

0: 释放出的养分。在养分贫瘠的丛林土壤中，这是一场致命交易。美丽的植物舍弃了仁慈，以换取生存。有些猪笼草大得出奇，阿藤伯乐猪笼草吸引的不仅仅是昆虫，树栖啮齿动物与这些奇异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充满风险的共生关系。花朵提供花蜜，啮齿动物则在花朵中排泄，为其提供养分。但如果老鼠滑倒跌落，它同样会成为食物。当这些丛林里的怪胎致力于吸引猎物时，另一些生物却让自己凭空消失。靠近沼泽的森林边缘地带是另一种掠食动物的天堂。蛙是很多鸟类、蛇类的猎物，但这只蛙几乎不可能被看见。它是尾蛙的一种，它背部的皮肤几乎不含色素，这让它的身体轮廓在睡莲叶的映衬下变得模糊。它腹部的细胞缺乏色素，所以从下方看几乎是完全透明的，甚至能看到它跳动的心脏。它的皮肤还能反射出它所栖息叶片的颜色。淡水水域是充满矛盾的世界，看似平静的地方可能瞬间变得怪异且危险。微小的涟漪是恐慌的象征，对沼泽中最离奇的掠食者之一来说，是时候饱餐一顿了。
1: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5: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1: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许多昆虫会不幸落水，而水黾演化出的本领正好能让它们尽情享受这从天而降的自助餐。对人类来说，水面极不稳定，但对于小型生物而言，水的表面张力几乎是固体一般的存在。水黾凭借诡异而优雅的姿态，巧妙地骗过了重力，让自己不会沉入水中。水黾细长的腿上覆盖着成千上万根微小的防水绒毛，绒毛上的凹槽能锁住一层空气垫，从而提供浮力。它能感知最轻微的震动，无论是拍打翅膀还是肢体挣扎引起的微小颤动。他静静等待猎物溺水身亡，随后用和针一样锋利的口气刺穿猎物的身体，接着注入能让肌肉和内脏液化的酶。再把它们像喝冰沙一样吸干。由于有像水黾这样的掠食者存在，水面变得不再安全，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通往另一个奇异世界的大门。这座森林池塘仿佛来自其他星球，水面之下，软体猎手们在淤泥中爬行，通过隐藏的鳃呼吸。幼体在深处游荡，它们是尚未发育完全的生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进食。每一圈涟漪都暗藏杀机，每一座静止的水潭都是随时上演血腥戏码的杀戮场。只有适应力极强的生物才能在这座水世界里生存，而进化以充满智慧的方式给出了回应。

来认识一下龙狮。作为掠食性昆虫，它直面挑战，将这个没有空气的世界变成了自己的领地。对这种体长不到三厘米的昆虫来说，在水里游泳就像在胶水中穿行一样艰难。仅仅突破水面张力就需要惊人的力量，因此高速俯冲入水就成了穿越空气与水屏障的务实且有趣的方法。它的外壳像鱼雷一样呈流线型，后足长有细毛，划水时就像船桨一样。此外，它还有一套自带的水肺系统。

在两次潜水之间，它会灵巧地倒着浮上水面。它不是在用尾部吸气，而是在给赤鞘下方的储气室充气。正是它一直在对抗的表面张力帮它困住了空气。表面张力将气泡牢牢固定在原位。当临时储气室中的氧气耗尽时，剩余的气体会被释放，龙狮便会浮上水面重新补气。龙狮会攻击任何移动的东西，

猎物会被他那巨大的镰刀状的下颚撕得粉碎。对这里的许多猎食者来说，蝌蚪是他们的主要猎捕对象，但也有一些蝌蚪能幸存下来，慢慢长大，

非洲沼蝉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杂交的产物。拥有四套染色体而非两套，简直就像是在某个秘密实验室里被凭空创造出来的生物。与其他蛙类不同，它们完全放弃了陆地生活，将原本用来跳跃的后腿变成了强壮的蹼足，以及像手术刀一样的奇怪的爪，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头顶上的鼻孔像微小的潜望镜一样探出水面，将空气吸入肺部。如果需要潜伏在水下，它也能直接通过皮肤从水中吸取氧气。这是它与它所在的沼泽世界的一种安静且持续的交流。非洲沼蝉从不离开水，因此它们不需要盐碱。

没有犹豫，没有偏好，只有进食的需求。在这个寂静潮湿的世界里，任何会动的东西都可能是美味的一餐。由于没有牙齿和舌头，早就变成了餐具。非洲沼蟾还不是这里最奇特的生物。处于幼年期尚未成型的蜻蜓生活在水中，它的一生很短暂，大部分时间都以若虫的形态度过，而且在成长过程中会蜕皮多达17次。

每蜕一次皮，他的掠食者的本性就会显现一分。他将水吸入直肠，藏在那里的鳃形成了一个秘密的水下呼吸器。将水喷射出去形成的力能帮助他前进。成年的蜻蜓是空中的捕猎专家，但杀戮其实是从水下开始的。他的武器是由液压驱动，可以伸缩的下颚，上面布满钩子，平时可以像弹簧一样折叠起来，

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蜻蜓会离开水下世界，永远不再回到孕育它的深渊。空中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非洲大草原上，巨兽们也离不开水。太阳炙烤着大地，水分被锁在了动植物体内。在干旱的草原上，树木不仅是水源，也是奇特昆虫的藏身之所。有一种昆虫就大摇大摆地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是一只巨大的竹节虫。昆虫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来解决脱水问题，把骨骼长在外面，把水分牢牢锁在体内。竹节虫更是把外骨骼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该有的部位全都有，腹、胸、腿、头，这些都是它隐形斗篷的一部分。在这个能把生物烤干的世界里，竹节虫绝不浪费一滴水。它会在排泄前重新吸收粪便中的水分，最终只排出干燥的颗粒，甚至它的粪便看起来都和木屑一模一样。没人知道它在这里，生存的秘诀是什么？是把戏演到底。

如果你生活在半荒漠地带，脱水的风险会更大。有一种生活在地下的生物，将吸干其他生物体内的液体作为使命，

如果这种生物有人类这么大，它们绝对是宇宙中最恐怖的怪兽。即使是现在的体型，它们对蚂蚁而言也是噩梦般的存在。而且，这些还只是幼虫。

蚁狮建造巢穴的能力简直超乎想象，每只蚁狮都能挖出圆锥形的死亡陷阱。陷阱造得如此精妙，蚁狮只需要静静等待。蚂蚁意识到了这是个陷阱，但45度的斜坡让它根本逃不出去。它即将见到藏在坑底的家伙。蚁狮通过身上的细毛感知到了猎物的挣扎，它向外抛掷沙粒，试图让蚂蚁失去平衡。在这个微观尺度下，一旦目标进入攻击范围，蚁狮老虎钳一样的大鳄就开始工作了。

医师把美薇拖到地下，利用针头般的下颚吸干她体内所有的体液，最后把干燥的外骨骼弹射出去。口渴得到缓解后，医师开始重新布置陷阱。仿佛刚才的混乱从未发生过。想在地下生活就必须成为狠角色，毕竟地下黑暗且空气稀薄，有些生物只在下雨时出来透气，有的则进化出了挖掘工具，在地下推土求生。还有一种只在进食时现身。

在陆地与海洋交汇之处，沙滩之下涌动着一支偷尸者大军。黎罗正在静候潮汐，一旦有死物被冲上岸，他们便会倾巢而出。他们能在数米开外嗅到死亡的气息，他们完全看不见，全靠敏锐的嗅觉。他们细长的虹吸管像潜望镜一样高高竖起，探测着水中的气味。搁浅的螃蟹，水母的残骸，任何死物都能吸引他们。

这时，一条汁水饱满的鱼被冲上岸，大家很快反应了过来。数十只篱螺缓慢而持续地汇聚成潮。用红吸管探入尸体柔软的部位。

紧接着，他们那长满了数百颗微小齿突的舌头像锉刀一样刮擦着血肉，将其撕成碎片，

尸体短短几分钟内就被啃食得干干净净。离罗在大快朵颐，危险的海鸥则在慢慢靠近。

潮水退去，这支大军也随之遁入沙土之下。等待着海洋的下一次馈赠。

在岩礁的浅水区，所有生物逃几百步。在这个奇异的世界里，生命形态变幻莫测。在这里，生存意味着与沙子、石头、海草融为一体。有些生物没有棘刺，有些没有骨骼。为了适应随波逐流的生活，它们进化得柔软而古怪。就连鱼类也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条纹虾鱼头朝下，侧着身子移动，它们会模仿漂流的海草和残骸，因为在这里被发现可能就意味着终结。它们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自己，以此来迷惑捕食者和猎物。条纹虾鱼的身体薄如刀片，本身就容易致幻，但其实这只是光与影的小把戏。条纹虾鱼喜欢啄食随浪涌而来的微小甲壳类动物，

乌贼拥有多种秘密武器，他们能改变皮肤纹理、颜色，甚至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动。他不会被挑蚊下鱼的把戏戏弄。虽然他是色盲，却拥有结构十分复杂的眼睛。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颜色，而是光线的折射。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在这里每一道阴影里都可能潜伏着捕食者，每一颗巨藻后都可能有掠食者藏身。这里的万物以彼此为食，因此为了生存，它们进化出了各种扭曲怪异的形态。

来见见黑年茫蛮吧。他们的名字完美契合了这种令人作呕的海洋动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他们不再需要脊椎、眼睛、颌骨

只连胃都退化了，剩下的就是一根会分泌粘液的超大号香肠。他们会把自己打成结来固定身体，还有一张可能只在恐怖电影里能见到的吸盘状嘴巴。死亡散发的甜美气息唤醒了他们。他们也会主动捕猎，但在动物界节省体力才是头等大事。他依靠巨大的鼻孔追踪到了猎物。是时候饱餐一顿了，就从猎物的身体内部开始吧。为了把其他饥饿的怪物挡在外面，黑粘盲蛮会分泌一种和鼻涕很像的防御液。它们只需分泌不到一茶匙的量，半秒钟内，这种液体就能膨胀10000倍。鲨鱼只要尝上一口，就会立刻放弃，把猎物留给他们。没过几分钟，死鱼就只剩下一层皮和骨头了。这些没有脊椎的怪物是如何钻进肉里的？这不是颌骨。黑粘盲蛮特殊的舌齿是由舌头肌肉控制的，能像锉刀一样刮擦撕扯任何死去的柔软的东西。

这些活化石根本不需要眼睛、脊椎或鳞片。在超过一亿年里，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0: 在这些形似外星生物的生物身上，进化总能找到前行的路。从丰饶的热带雨林到失重的世界，从荒芜的沙漠到危险的深海，这座奇异生物王国里的每一个生命都被大自然扭曲重塑成了怪异的形状，而这恰恰是他们最完美的生存形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2: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4: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2: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4: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2: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4: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2: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3: 你是说开舰艇吗？哈，真的吗？
2: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4: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我来了，伙计。
2: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3: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2: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3: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2: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3: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2: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3: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2: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慢，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3: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5: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2: 对呀，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5: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3: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5: 对于陆龟来说也许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2: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5: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3: 一决高下吧。
2: 小心点，巴德，这里洋流的确有些汹涌。
3: 不用担心，我可以搞定。
2: 开的还真不错嘛。
3: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洋流很湍急。
2: 嘿，艾迪在那儿呢。
3: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5: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2: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3: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0: 我的小乖乖呀！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1: 它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2: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埃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0: 也就是说，埃迪没法追上它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帮助它。
1: 辛苦你了，皮医生，开孔雀鱼艇去吧。
3: 你好，艾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4: 当然可以。首先，我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哦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
3: 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天哪！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5: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6: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1: 哎，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笑>
5: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1: 嗯，
6: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笑>
3: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1: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
6: 所以你尽可能快的随意游动试试。
7: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
6: 它好重啊！我们从头再来吧。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背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你说的对。
8: 等一等，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埃迪游得更快一些。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弄坏了泡泡喷气机，我该怎么，我是说他该怎么修呢？要不我来帮你，呱唧。
3: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弄好了，给你。哦，谢谢你。这下好了。艾迪，你快点把助推器关掉。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其实我挺满意的。
6: 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3: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6: 啊，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3: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6: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7: 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我们
1: 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7: 嘿，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吧？
5: 真有你的呀，巴德。

0: 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1: 知道知道。
2: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0: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2: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哇哇哇！哎，成功了！呜呼，就快到了！
0: 冲啊，海迪！
3: 感觉还不错吧？
2: 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4: 完美解决！
5: 嘿嘿，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挺一样。
2: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5: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哇
0: 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绿西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5: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6: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7: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5: 别怕，伙计。
7: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8: 是的。
7: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
8: 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7: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8: 谢谢你。
7: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6: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5: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伙计，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7: 你说什么？
5: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7: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5: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8: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7: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0: 感觉好多了。
1: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那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2: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哦，
1: 我的小乖乖呀！
3: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4: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1: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他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3: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6: 很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7: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2: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
8: 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
2: 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8: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5: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6: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2: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1: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3: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2: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1: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0: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1: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它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9: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1: 你受伤了吗？
9: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1: 为什么？
9: 通常蝠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1: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9: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1: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兔兔兔，
7: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2: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7: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相停，快点。
1: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3: 你们好。
2: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3: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

0: 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1: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0: 那些是我的家人，
2: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0: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长颈象听呢。
3: 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0: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2: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3: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2: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0: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在那里，
0: 我的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4: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0: 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3: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0: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3: 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2: 全被吃光了。
0: 那是什么？
3: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0: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5: 增援部队赶来了。
6: 好，
5: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6: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中富豪容易多了。
0: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7: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2: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0: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西里伯斯夫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你泰。

0: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1: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2: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1: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0: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3: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它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4: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是谁在说话？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5: 很成效。
0: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1: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2: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3: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2: 嗯，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3: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4: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6: 啊，味道还不错。
4: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0: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3: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1: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0: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3: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0: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2: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1: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3: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1: 大家没受伤吧？
7: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0: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1: 瓦基，你怎么进去的？
2: 进去哪里？
0: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2: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0: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1: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
3: 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
1: 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2: 遵命，队长。
4: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2: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3: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2: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3: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8: 准确地说，我们是九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3: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2: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9: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3: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2: 真的好厉害，伙计。
3: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

0: 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边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1: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0: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2: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0: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4: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3: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4: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0: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2: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5: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6: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7: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8: 喵。哇
9: 哦，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7: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禽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0: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7: 你猜得很对，
2: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0: 但我觉得
5: 禽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3: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5: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3: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6: 不是我叫的。
5: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2: 我的老天爷呀，
3: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达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9: 收到，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0: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3: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9: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3: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2: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0: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2: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10: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2: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10: 蛇，
2: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11: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2: 不顺利完成，伙计们。
10: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9: 现在该怎么办？
10: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2: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0: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7: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2: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9: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0: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3: 呱唧和谢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9: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7: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你太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易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关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再带有大量金属制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世贤，有印象吗？

0: 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记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
1: 这可不是一双普通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0: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2: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
3: 有啊，因为这双鞋是……
4: 是我太太给我买的。
5: 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
3: 她已经不在了。
2: 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
3: 谢谢。
0: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
1: 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
1: 谢谢。
6: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1: 滚！
6: 哎，好嘞。

这次，林小姐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三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崔文生枪伤未愈，难以还击。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起，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袁小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
0: 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

0: 金先生说的。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麻烦罗姓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将功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你还要杀黄素梅？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那你怎么将功赎罪？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你有线索了？是的。是谁？
0: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姓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1: 好，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你不是很爱仲文吗？你怎么忍心呢？
1: 风潮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0: 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包括什么？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你牺牲了友情。 亲情和爱情，千秋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1: 够了，我试探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

0: 我从头到尾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
1: 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
0: 你闭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开枪吧。 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
1: 是不会有事的。罗新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这么说，你是替田桥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地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笑>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桥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
0: 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桥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 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桥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

0: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1: 被逼到一个死角了，
0: 死角。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2: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0: 田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
1: 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万万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
0: 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
2: 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什么机会？告诉我，你和顾盼。
0: 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
2: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

0: 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兴敏，对吧？
0: 其实这个罗兴敏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1: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就是这里。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嗯，走吧。

0: 什么？
1: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0: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1: 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
0: 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
1: 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

0: 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真正的权力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1: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除了我和你们俩。

0: 怎么会是到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胜利给我包围起来。
0: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
2: 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1: 田乔杰被判了的，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3: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
1: 好啊，那就一起死！
3: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1: 顾盼，你别忘了，你也是他们的目标。
3: 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1: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3: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1: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0: 你的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只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想在青山之前控制。

0: 又是仆从，他可真是阴魂不散。看来凤巢，我们是回不去了。
1: 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
0: 没用的，仆从既然救了田乔杰，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 你认为金先生听取了仆从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
1: 我不甘心，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
0: 韩仲文也不会，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你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
0: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
1: 你被青山追杀，血肉重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
0: 我不需要你感激，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
1: 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0: 不，你能做。带我去见金先生。
1: 你难道不知道，金先生一直想亲手杀了你吗？
0: 他不会杀我。

0: 你联系上你的组织了吗？没办法联系上。我在交通信箱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现在只能静默，等待组织联系我们。看来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真是不甘心啊！这么多年的努力。
1: 都成了泡影，
0: 不仅青山追捕我们，蜂巢也要追杀我们。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你们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
1: 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顾盼同志。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
0: 希望这天早些到来吧。接下来你什么打算？
1: 接下来我们只能静默，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你要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0: 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不提了。
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用老师来对付学生，最合适不过了。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里，都是你害的。
1: 说了，你不会。
0: 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

0: 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
1: 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好，但你也别忘了，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
2: 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世奇，我觉得蜂巢这次行动跟莫世有很大关系。我一直以为蒲从联合蜂巢制造莫世惨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莫世奇，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1: 那夏安岂不是很危险？
2: 蜂巢想要掌控莫氏，而夏安是莫氏名义上的继承人。蒲从对夏安的利用，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
1: 还有莫氏。
2: 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
1: 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
3: 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
1: 你知道的。
3: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1: 蜂巢杀死了我的母亲，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蜂巢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你对付不了蒲从，也挖不出蜂巢。你简直是小看我了，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我们看到的蜂巢。 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要你对付顾盼呢？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 他的对手只有蒲从和蜂巢，而现在黑匣子毁了，蒲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蜂巢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的对付蜂巢。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应该是蒲从、田乔杰还有蜂巢。 于公于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说实话，我现在正缺人手，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 简直是差远了。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

0: 王素梅心机深重，她把谢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
1: 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恩。
0: 什么意思？
1: 你看，有时候让他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集中。

0: 坐，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什么环节？是谭仲文的死。仲文？
1: 对。
0: 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杨谦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2: 杨谦，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3: 可是很多变化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
2: 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抱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其实，又有多少人
3: 支持你的理论呢？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
4: 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你又有多少资本？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
2: 否则，蒲母已经在黄丘下了。嗯，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2: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0: 夏安，不管普从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阻止普从和风潮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
1: 我有分寸。
0: 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3: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0: 帮我把他救出来。
4: 顾盼和夏恩见面了，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5: 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4: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
5: 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天桥杰。
4: 那下一步怎么办？
5: 静观其变吧。
6: 好，喝点去。
7: 行啊，走呗。啊，
6: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7: 是啊，这忙了一下午，我找一回好晚的啊。
6: 上来。

0: 校长，杨坚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了。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2: 校长，
1: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2: 是。

0: 看来成功了。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恩。
1: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1: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0: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告诉我，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2: 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立刻带走？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好。
3: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是。看。看来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4: 离这里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0: 走。重要证人是杨谦。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5: 报告。
6: 进。
0: 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
4: 甚至是劫走杨谦。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夏安，你觉得呢？
7: 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又跟杨谦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
4: 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
0: 仆从，不，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夏安。不可能是夏安，
5: 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安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4: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
0: 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
6: 看来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校长，夏安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 粮油店里并没有收受花生油的记录，而给青山供应猪油的商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是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安无关。校长，请相信我。
0: 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

0: 我相信你是清白的，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了。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1: 看来杨谦是被转移到这里了。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硬闯吧。
0: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重埋伏不说，这夏恩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2: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 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1: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2: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我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
1: 202。
0: 谢了。
2: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2: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家主，小东，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
1: 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

吴兴明、顾潘，真的是你们？果然不出校长所料，兄弟，今天咱们要立大功啊！

0: 谢了。还能走路吗？
1: 当然。黄素梅来了。
0: 杨枪在几号房？
2: 202，123。没有我的命令，日所逾越，止血进不许出。
3: 是，把这里给我包起来，止血进不许出。还是晚。
0: 黄素梅早有准备，
1: 医院已经被包围。
2: 要是带着他，我们谁也走不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 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
0: 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仆从？

0: 哦，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将功折罪。我真的不知道。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1: 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们有关系。
0: 不能再让他受苦了。
1: 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2: 不，你不能去。
0: 我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0: 是不是一男一女？
1: 是。
0: 控制所有医护人员，逐一排查。
1: 是。
0: 跟我来。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顾盼和罗新民要如何逃走呢？

0: 他什么时候能醒？
1: 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
0: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
1: 是。
2: 报告校长，人没抓住，让他们跑了。
3: 一群废物。
0: 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
4: 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如果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
4: 我相信校长的手段，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0: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就好好在牢里先待着。

0: 欢迎回到青山。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1: 毕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好同事。
2: 我们要是有备无患，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小秀，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1: 说说你的计划，我要确认可行。

0: 什么意思？我想让他们三个好好的睡上一觉。他也要被注射？
1: 当然。为什么要给我注射？
0: 我给你注射了能够让你昏迷一天的剂量，等你醒来的时候，黄素梅正好可以审问你。那我醒了之后怎么办？
1: 就说你知道的，看来还是得用老办法了。别呀，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究竟是谁？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像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什么都招。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 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
0: 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1: 那好，那我就再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针剂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针剂，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0: 我说，
1: 果然是顾盼，
0: 不是仆从。
1: 从？
0: 开门。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1: 校长正在是杨谦，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牵连你。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2: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谢谢。
3: 报告，
4: 什么事儿？
3: 组长，排查内部人员有消息，
4: 我会再来看你的。
5: 有什么发现？厨房里有个厨师是普通一手提拔的，他所有履历都是假的。我们省里以后，他招了自己是枫桥的内线间谍，并且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了？
6: 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5: 这就足够了。汇报给校长吧。
6: 是。
5: 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
6: 他费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4: 黄校长真是健忘啊！我的老夫秦一口军法形式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
6: 太好了，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谢谢。
4: 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6: 或许吧，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4: 会的。

0: 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
1: 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

0: 我不知道田乔杰为什么会跟何心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1: 变得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2: 何叔，
3: 什么事？
2: 报告校长，食堂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蜂巢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千。
3: 黄素美，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从和他的手下干的。 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控告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滥用私刑。
1: 是。
0: 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的。 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的。把他给我押回地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
3: 黄素梅，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去东洋党部党务调查处控告你，告不倒你，我不姓杨，放开！

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澳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大爷，你别干了。
14: 是张大
15: 爷，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言之计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高龙湾畔吹风，看海天一线。
1: 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非常非常美。
0: 探寻有趣故事，邂逅诗意与生活。
2: 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
3: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2: 对对对。
0: 本期节目，一起来海南文昌高龙湾畔，邂逅诗意与生活。
4: 在海南文昌，有人把咖啡喝成了老爸茶，有人把帆板玩成了新渔具。这里的沙子里，一半是大海的印记，一半是新时代的故事。走，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两位新朋友。
0: 高龙湾是一片坐落于文昌的海湾，2.5公里长的金色沙滩呈月牙形展开，是海南东线难得的天然浴场。在沙滩上有一家名叫前门铺里的咖啡店，店主星月和丈夫是北京人，他们来到这里用一杯杯咖啡书写着他们的人生新篇章。
3: 星月怎么想到来这里开一家咖啡店？
2: 我们两个是因为疫情那会儿，然后也是因为身体的元素，然后想说是换一种新的环境生活方式，想放慢自己的一个脚步
3: 啊。那其实他当时是更想来海南，还是您当时更想来？
2: 同时在文昌这儿他会更舒服，还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对，他内向，这儿其实淡旺季很明显，像淡季的时候很安逸很安静，他很舒服，
3: 就可以在海边吹吹风。
2: 对，我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但是经常有客人来了，我们就能打成一片，然后也能满足我这个需要去聊天然后去热闹的一个环境，就正好啊，
3: 可静可闹了。
2: 对对对。
0: 几年前他们毅然告别了过往的生活，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2: 开咖啡店之前的话，我是在早教中心，然后我老公的话他是一直从事的是3D 建模这一块的。
3: 听起来好像跟做咖啡没有什么关系，
2: 一点不着边。对，那会儿是为了想开这个店，我们俩各自去学习，在北京找了很多店去实习当学徒，对，做了很多工作。
3: 所以开始接触咖啡这个行业是因为自己也喜欢喝，还是因为听到朋友的推荐？
2: 因为自己喜欢喝。我老公他自己是有一个做面包的一个梦想，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机缘，我们就去学习，然后去打工。
0: 经过潜心研习咖啡糕点技艺后，2020年他们终于来到了浪花轻抚的高龙湾畔，点亮了前门铺里的第一盏灯。

0: 我们最终选择在这儿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整个高伦湾那会儿还没有太被商业化，然后其实晚上的星空还有会飞出来的一些萤火虫其实还挺吸引人的，它会有一个银河系，就是肉眼可见，就挺浪漫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加上这边的人，文昌人哈，对我们真的是还挺热情的，然后也挺关切的。还有一点是，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跟我们刚开始从北京来想找的地方非常的就是贴切啊。对，
1: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0: 对对对。
2: 取名叫前门铺里，体现了他们的乡愁印记。这个充满京味儿的店名成了他乡遇故知最温暖的暗号。
0: 就是为什么叫前门铺里，因为也是带了自己就是老家的这么一个特质过来的。
1: 北京，
0: 对，前门大石栏那个、
1: 哎、
0: 对，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来自于北京的咱们老家的人他就能看到啊，这起这个名大概率是不是北京来的，而且一进来一聊天、就相当就特别亲切而且有一定的归属感。
1: 刚刚我在您的咖啡店里逛了一下，我发现有些朋友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店也是一个社交场？
0: 是的，前门铺里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场地，因为像有一些外地人像我们一样可能是旅居在这里，也有可能是定居了成为新海南人，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手艺，我们店虽然会小但是也会腾出来一些地方，比如您刚刚看到的一些手作类的东西，就是我们这边的在这边认识的客人成为朋友了，让他放在这儿卖他的一些产品，帮他做一些宣传。
2: 从北京到文昌，他们不仅缓下了步伐，还慢慢适应了海南的生活，更慢慢爱上了这里的饮食。为了迎合当地口味，他们还做出了不少创新饮品。
0: 咱们这边当地的一些客人的话，叔叔阿姨或者大哥大姐，他们会更喜欢黑咖啡里边然后加糖或者是要加一些炼乳。那其实一刚开始我们是没有涉及到这一块的，但因为有一些当地的客人的话经常会提出来，我会备一些炼乳，个性化定制吧算是、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1: 今天看到哈，这个您的咖啡从外观上面也是有点不一样，加了一些水果的成分，对不对？
0: 是的，像菠萝美式的话，就是您现在喝的这款是咱们这开店以来就是销量会比较高的一款，
1: 很甜，
0: 尽量的去结合一些当地的一个水果热带风味的这么一个呈现吧。
1: 它算是我们的销冠吗？
0: 算是。还有桂花醪糟拿铁那一款，然后销量也很高。对，是，这是两年半以来这两款是销量很高的。
2: 开业两年半，从最初的无人看好，到现在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当地叔叔阿姨们的口碑相传。
0: 因为我们俩是第一次开店，对，然后当时也选在了就整个高伦湾是没有任何一个咖啡厅的，大家其实不太看好我们，再加上因为高伦湾这片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个年纪在这长期住，
1: 可能不怎么喝咖啡，
0: 对，然后但其实大家错了，他们是有喝咖啡的习惯，他们经常遛弯看到我们在装修，了解到我们是要开一个咖啡甜品店，然后他们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帮忙去口碑在宣传了，就很开心，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认可，我认为就是这种口播传播对于我们来说很踏实。
2: 如今每日午后，前门铺里的小庭院中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这片椰林树影间，咖啡香气四溢，与这里的闲适时光完美调和。
1: 现在大概是客流量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以家庭为主，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对，然后是三五结群的，然后一起过来，然后喝咖啡，吃个甜品，拍拍照，聊聊天，对，还有一些甚至也是跟我一样喜欢晒太阳的，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铺一个毯子在这一块对，然后会晒太阳，因为现在这个阳光是这样的，但是在过到傍晚的时候，阳光会甩到这边来，那边都是阴凉，就在这边晒太阳特别舒服，
1: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2: 一路走来，有不少顾客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带孩子来的很多，我为他们也准备了很多绘本，然后蜡笔画纸，可以放下手机一起去阅读，一起去画画，我甚至有时候带他们在这块儿一起玩那个一二三木头人，就很简单的一个游戏，让大家玩得很快乐。那每次小朋友回去的时候，然后都会跟我说下一个暑假见，或者是下一个寒假见，就很幸福。
2: 星月把孩子们留下的涂鸦卡片，客人们寄来的手写名

0: 明信片都细心地装订成册，每一笔稚嫩的线条，每一句温暖的问候，对这家海边小店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1: 下次见，就是这个小朋友他走的时候，他每次就是回去的时候都会偷偷的去塞一个，就是一张纸，然后塞到我们门缝里，所以就很浪漫。小朋友，对，然后这个小朋友画的喜欢喝巧克力牛奶，然后这边是原来一些客人，然后来过这儿之后，然后去别的地方玩，然后邮寄的一些明信片。对，啊，这个小朋友离开的时候留的话，
2: 首先请你翻到有猫的一页，
1: 对，它有互动，它后面有贴。
2: 曾经的我多么期待陪我看日出的你出现，哇，这是说你吗？
1: 对，哇。
2: 还有
1: 我没有陪他看日出，但是我前几天我陪他有去看到流星。哇，他今年6岁了，我陪他一起看到了5颗流星，他超级兴奋。
2: 对，而且
1: 我说我没法陪你看日出，但是我可以陪你去看流星。
2: 好感人哦。他是用这个书里的每一句
1: 对
2: 来对你表达一种情感，因为可能小朋友他的这个积累没有那么多，他就借助书里面的这些话语，
1: 所以真的是在这儿开店超级幸福。哇塞，
2: 他经常来看你。
1: 对，因为他今年本来暑假说不来了，我说我太想他了，然后他妈本来要给他报那个学前班的，就是要2个月要上课的，我说不行啊，我说马上就上1年级，以后更来不了了，你赶紧带他回来吧，他就过来了。
2: 所以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1: 对，
0: 创业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也曾不止一次陷入低谷，但那些街坊邻居每次如约而至的候鸟客人，细碎的温暖像一盏盏灯，让他们继续前行。
2: 中间有想过回北京吗？有想过回家吗？
1: 第一年的时候，这实话啊，这是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发个朋友圈，就是会感叹一下自己的难过和悲伤委屈的时候，很多客人因为加了微信，他会去鼓励我们，然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然后来年我们再见，就是有你们在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就会收到这类的信息。然后那会儿我就发现不用在乎那么多，因为我们保持初心，这个店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归属感，然后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一定要坚持住。
0: 如今前门铺里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咖啡店，更是一个承载着温情与故事的空间，是向往的生活中的一拍节奏。
2: 您开了前门铺里这家咖啡店之后，您觉得对您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活在当下。当下即是全部。只有真的是做到了放慢脚步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去体验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2: 我感觉您的咖啡店其实给我们传播了很多精神食粮，包括我们现在后边也写了一些字儿哈，这都是您的心境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其实很喜欢正向的一些话，就来这儿之后更是这样，因为有淡旺季，淡季的时候人非常少，然后那你一天不挣钱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多看一些积极的一些事情，而且本身就已经在春暖花开的一个地方，面朝大海，就是咱们心态放平了，做好自己的就可以。
0: 从北漂到新海南人，星月和丈夫用一杯咖啡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幸福。在这片面朝大海的咖啡馆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3: Thank you.

0: 天气晴好时，总能在高龙湾看到黄志豪在浪花中矫健的身影。只要条件允许，他天天都要下水畅玩一番。
1: 阿豪，现在成为一名职业的翻板教练多久了？
2: 我从事这个翻板教练差不多七年了吧。
1: 七年了？
2: 对，七年。
1: 七年前你在干嘛？
2: 七年前我是做那个 IT 的项目经理。
1: 这么好？
2: 对。
1: 高薪的工作为什么要放弃？
2: 因为

0: 我觉得可能办公室的话不是那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特别喜欢这种户外运动。
1: 户外运动有很多种，为什么当时想到要跟帆板有一些联系？
0: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话更多是因为可能在办公室的那种比较压抑，想去海边放松一下，然后去到这个海边，结果看到这个海上运动非常非常的丰富，当时的话是看到这个帆板运动员正在海上这种高速滑行，就特别特别羡慕，所以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2: 起初只是偶然的尝试，后来却成为了无法割舍的热爱。从周末爱好者到兼职教练，黄志豪不仅有天赋，也下了苦功夫，最终他圆了自己的梦。
0: 一边做教练，一边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一边参赛，一边去提高自己的教学经验跟个人水平。后面其实我也出了很多教程，就开始有一些线上的流量过来找我学习，然后包括一些当时文昌这边的一些当地的学员，我就时不时会来文昌给他们教学。2020年年底，当时我就已经辞职了，早的辞职，然后再做帆板教练。后来我想说可以考虑来文昌这边，开一家俱乐部，我们就开始去寻找某个点。后来就发现这边这个场地，包括这个位置都很好，我就过来这边开俱乐部了。

0: 第一次玩翻板吗？其实之前接触过，但是没有真的出海。
1: OK， 今天我教你简单的去操控一下这个翻板，保证能让你今天乘风破浪。真的？对，来上来，先上板。上来有什么讲究 ？OK，
0: 就保先保持手伸直。哦，要有身体。现在呢，我简单的讲几个技巧。第一个是这个我们控翻的技巧，其实，翻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帆船。 那你只要学会掌控这个帆板的话，其实你是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有能力驾驶一艘帆船的。哦，那怎么样去获得速度呢？那你看，现在呢，今天的风是从这边来。
2: 对。
0: 那双手一起往后抓的时候，你的帆就会获得更多的受风，这样的话，当你的帆受风越大，你的速度其实越快。好，今天的风非常非常适合下海，现在准备好了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学会了。下，
1: 加油，
0: 加油。
3: 它的力量是够把你抓住的。对，大胆往外，看前面。好，手伸直，手伸直。高龙湾这片海域更宽更浅，冬暖夏凉，是初学者最合适的课堂。目之所及处皆为美景，也让每一个水上运动爱好者都流连忘返。
0: 有一次我是从琼海。 跑帆板跑到文昌，当我们过来的时候，一个是有这个大浪，
4: 就很危险。其实
0: 可能就浪高可能两三米，但是当我们跑到外海之后，进入到很奇妙的状态，真的你就是在海里面，我们也看不到岸边，我们手机也没有信号，但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那个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真的。 非常非常美，有很多时光可以去享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乐趣，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着急，我们都可以去放慢脚步，然后去慢慢的去享受生活，品味乐趣。
3: 这七年中，他也经历过不少黑暗时刻，但在旁人的鼓励与自己的努力下，他还是用热爱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0: 像这个我家里面的人，就是认识我的所有人，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我会去做一个翻板教练。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有无限可能，
4: 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人生。
0: 对，所以当时就是我可能我也很年轻，可能20岁出头，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50岁，你是否还喜欢做这个？ 你是否还愿意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从事这个东西？然后我的答案是，没错，我就喜欢做这个水上运动。我喜欢户外，我喜欢自然，我喜欢去突破自己，我喜欢去冒险。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不管这个这条路可能很辛苦、很困难，我都想走下去。
3: 在教学中，黄志豪最欣慰的是。

0: 是看到学员战胜恐惧的时刻。
1: 当时有一个58岁的一个阿姨吧，她是完全不会游泳，然后都很害怕，其实她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当时来我们这边学翻板的时候，从一开始非常非常害怕，然后我会用手去扶住她的板，她能从一开始的完全零变成能够在海上跑到40公里每小时，哇，接近60岁的人。所以他也激励了他身边很多人，
2: 很励志。
1: 我接触的很多学员其实都是60岁左右吧，或者是60岁以上。
2: 但是你怎么跟他们去交流呢？一开始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运动。
1: 对，所以甚至可能70岁以上。
0: 对啊。
1: 那很多人过来，小伙子，我年纪很大了。我问你多少岁？他说我60岁了。我说60岁还很年轻啊，刚退休。我说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
0: 每天与阳光、海风为伴，黄志豪的观念感染了很多人，这里也逐渐成为许多人重拾生活热情的地方。
1: 我可能每天会享受的每一次呼吸，然后享受每一天一睁眼我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然后我有一个每天能够享受阳光、享受大海、享受海风，能够有很好吃的吃的，然后每天能够去有很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来交流，大家一起能够在一个国泰民安的一个环境下去工作去生活，就其实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店里面有一个毯子，然后上面就写活着真好，你真棒。
0: 从办公室到大海，黄志豪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人生可以有无限可能。在这片蔚蓝之上，他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1: 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大自然，它其实更多的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历史的长河或者是在这个辽阔的大自然当中，其实自己都是很渺小的，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当我们发现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上的所有事情可能都是小事，所以可能我看的会更开一点点，然后跟我接触人会发现，哎，好像其实我什么都不在乎，可能真正起风的时候，我可能就只是想去海里面去挑战一些新的动作，挑战一些新的不可能。
2: 这是文昌迷人的地方，你可以在椰林里品尝上好的咖啡，也可以在海湾里感受新潮的水上运动。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新与旧的完美交融，文昌的海岸线会一直等待热爱生活的你。你看，连海浪都在向你发出邀请。
0: 蔚蓝的海浪见证了每次勇敢的转身，从公司职员到咖啡店主理人，从 IT 项目经理到翻板教练，他们都用行动证明了人生不该被定义，他们都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活出了辽阔的人生。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你干嘛？
13: 上班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石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8: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

0: 寻求法律。
1: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3: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4: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进柏出席。冯飞会见2026年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研修班代表，杨进柏参加。

0: 刘晓明会见宝马集团客人。国内半导体企业加速布局海南，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海南印发“十五五”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到2030年美丽海南建设展现新图景。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1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通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集中观看安全隐患警示片，研判部署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深刻认识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全面检视、深刻反思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加强执法和行刑衔接以及追责问责，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抓实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全链条整治，把监管职责压实到基层末梢，注重防范新业态、新领域火灾风险，重点整治消防设施损坏、疏散通道堵塞、电动车违规停放和非线充电等隐患。要做实防汛防风工作，抓紧开展灾后复盘，针对性做好优化提升，重点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河道、公路桥梁、低洼溢涝点、在建工地、高陡边坡、切坡建房等，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强化装备物资保障，预置救援救灾物资，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要坚决防范水上运输和渔船安全风险，规范港区作业与通航秩序，系统整改渔船安全隐患，强化普法执法，从严打击超员、超载、超航区作业现象。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做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宣传教育，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要做好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提前研判车流客流，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努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9月21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2026年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研修班代表、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和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见。
0: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海南作为中国开放的最前沿，处于中国和东盟交流合作的战略交汇点，双方在教育、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希望以此次研修班为纽带，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深化青年创新创业合作，拓展青年人文交流，加强热带农业、绿色能源、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合作，让青年成为区域创新合作的主力军，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来自东盟11国的代表参加会见，柬埔寨青年代表团团长、人民党中央青年工作组社会关系与国际合作部副部长、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和建设部国务秘书秦本纳拉，印度尼西亚青年代表团团长、青年与体育部专家阿尔弗雷德·安德烈亚斯·帕塔尔，新加坡青年代表团团长、曼陀罗艺术总监巴努普里亚·波纳拉苏等代表先后交流发言。大家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前景广阔，机遇无限，愿加强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互鉴，增进各国青年相互理解互信，搭建青年企业家交流网络，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和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对接合作，为各国青年共享发展新机遇提供对接平台，以青年实践推动各方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1: 9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来琼参加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臣一行。
0: 刘晓明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建设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希望宝马集团发挥豪华品牌制造

0: 和全球供应链优势，依托海南区位开放热带环境优势和公开道路测试条件，利用海南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丰富应用场景，打造面向中国高端消费市场的重要窗口，面向亚太市场的重要测试验证基地，面向东盟市场的桥头堡，同时与海南共同探索车网互动、绿色低碳出行等新模式，共同构建新能源汽车应用新生态。海南将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与宝马集团深耕合作沃土，共绘发展蓝图。柯瑞辰表示，首次到访海南参加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对海南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印象深刻。宝马集团已连续八年参与这一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要盛会，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最新进展、优惠政策及未来合作方向，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海南加快建设零碳岛的战略愿景，也与宝马集团推进全价值链减碳的长期目标高度契合。面向未来，宝马集团期待与海南围绕低碳出行及可持续交通生态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探索更多务实合作机遇。省领导杨国强参加会见。
1: 方寸芯片承载产业新动能，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释放的政策红利，吸引国内半导体企业纷纷抢滩海南，40多家企业相继落户，半导体产业加速集聚，一批企业一边抓生产制造，一边深耕芯片研发，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
2: 我现在呢是在海南瑞骏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制造车间内，那我手上拿的呀就是从这里封装完成的产品，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个个小格子就是最终的成品，别看它小小的一个，可是在车间通过上芯、建合、塑封、切金、测试等数道工艺加工制成，那这里的产品不仅发往全国，更是批量出口海外。
0: 落地海口综合保税区两年多来，瑞骏半导体专注半导体元器件封装测试。今年以来，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不断涌入，让企业产品的销售量迎来了大幅增长。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也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3: 订单量呢是还基本上三个月做不完的订单。
2: 嗯，
3: 那中间享受了自贸港很多的优惠的政策，这里面包括我们的有1000多万的设备从国外进来的话的零关税，还有那个增值税也没有交的，那我们的企业的负担就少很多了。
2: 嗯，
0: 国内半导体 IP 龙头新源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也在海口加快生产，企业深耕芯片设计，主营可穿戴设备的芯片 IP 与算法解决方案，是较早落地海南的芯片设计企业。
4: 这些是嵌入我们新源多个 IP 的一些 demo， 然后包括像这个智能的眼镜，还有一些可穿戴设备，我们搭建
5: 像这种就是手表手环，
4: 对，还有像这种健康的一些算法。
5: 哎，那像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对，我们主要是承担，比如说像里头它有集合了像17种的生理健康算法，然后这些算法是我们来去提供的，我们主要是做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些部分。
0: 落地海南以来，新源把人才本土化作为重点方向，联动本地高校，让更多海南学子在家门口从事集成电路生产，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6: 截止到今年的7月，那公司的员工人数已经破百，其中有62%的员工毕业于海南大学，57%的人才是海南籍。除了是帮助公司这边招引到相关的人才，其实也是对于海南这个行业的发展去吸引人才的。
0: 一制造一研发，两家企业是海南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海南半导体产业链已涵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整机制造、保税维修、再制造4个环节，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走向链式集聚，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正加快构建。
7: 我们对标国内半导体10大产业链的环节，明确了15发展方向，未来将向招引与培育双轮驱动、存量与增量双向发力，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半导体产业集聚区。
1: 近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省政府近期印发的“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海南首个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美丽海南命名的5年规划。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系统多样性、稳

0: 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迈向国际一流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全面提速，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实践纵深推进，美丽海南建设展现新图景。
1: 围绕这一目标，设置了21项主要的指标，增设了星级绿色建筑比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自然线保有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等具体指标。
2: 15期间，我省正在积极谋划南渡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等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在储备一批、建设一批、谋划一批中滚动发展。
3: 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和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需求，全面推进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的建设，完善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河湖保护治理体系，
4: 提升建筑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严格落实城镇新建民用建筑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将新建星级绿色建筑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的比例提高至40%。
0: 十五五期间，海南各市县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探索绿色发展路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共同筑牢自贸港生态本底，助力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建设。
5: 2030年建成核电加海上风电加光伏等多种清洁能源互补，储能燃气电厂调节，届时儋州船域电碳因子降至0.052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大幅优于全国和欧盟的平均水平。
6: 全力守护好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区这一优势资源，不断擦亮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一精致招牌，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7: 全国首家林草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昨天在海南省林业局揭牌正式运行。海南林草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设立，由省林业局统一管理。
0: 植物新品种权是林草种业知识产权的核心。目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扩大至343个属种。审查协作中心的落地运行，将有效开辟林草植物新品种审查新通道，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种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健全林草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审查协作中心核心任务是承担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和境外育种人或育种单位申请的林草植物新品种权受理、初步审查和指导维权。此前，审查协作中心工作人员已先期开展业务锻炼。
7: 日前，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派驻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第一书记崔金涛因工作导致身体过度透支，罹患重症肺部感染，并发急性呼吸衰竭、脓毒性休克，倒在乡村振兴一线，年仅47岁。
0: 崔金涛曾任海南省交通运输厅3级调研员。去年8月，他主动请缨来到东方市最偏远的乡村之一江边乡白茶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今年8月31号起，江边乡遭遇持续强降雨。作为第一书记，他连日穿梭在3个自然村之间排查隐患、处理问题。
8: 因为受台风影响，洪水越来越大，我们就从下午的3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1、12点，一直都在去排查。看到发现有水大、有漫水桥，我们就拉警戒线，跑到一直到那电动车没有电才回来。
0: 福永和回忆，在巡查中，崔金涛跟他交流最多的是要保障村民的安全。
8: 刚好拉的过程中就看到一辆皮卡车，他想要过去，我们当时劝阻他不听，崔书记就用他的身体去前面走一圈，确实车不能过，那个才劝回来。当时要是没有及时过来拉这条警戒线呢，可能会被水冲那个车走。
0: 9月2号，洪水逐渐退去，崔金涛出现感冒症状， 然而他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坚持完成灾情勘查上报后才休息。刚忙完村里的工作，第二

0: 前，崔金涛接到负荆参加驻村市集推介活动的通知，他又带病和村干部一起研究参会材料。
1: 那天上午他已经整个人就其实比较疲惫，他就说晚上也睡不好，然后经常在那里咳嗽还有痰多，但是因为这个事情比较重要，一起工作了一上午。
2: 但是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啊、还是有点不舒服，肩颈啊这些全部都是很痛。我作为他的工作队队员，没有给予他一些关心和照顾，其实心里挺难过的。
0: 9月6号星期天，崔金涛又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处理公务，得知他呼吸不畅，胸口出现阵痛，当天早晨7点多，工作队队员将他送往乐东医院检查。CT 结果显示肺部严重感染，需立即住院治疗。然而崔金涛心里想的还是未完成的工作。
3: 崔局就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吃药打针能不能好？如果吃药打针能好的话，想先过来把工作完成先，他再考虑住院。
0: 在医生的再三劝阻下，崔金涛才同意住院。不久随着病情的发展，崔金涛进入 ICU， 后又紧急转往三亚中心医院。
4: 这个转院的时候，这个向这个省他们单位的领导汇报他这个工作，
0: 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9月7号晚，崔金涛不幸离世，年仅47岁。他的驻村工作日记也永远停在了9月3号带病工作的那一天。

0: 9月21号，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北京站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办。
1: 本次活动紧扣海南45432发展架构，综合考量高校资源与产业匹配度，选定北京四座重点高校开展定向引才招聘，做到产业需要什么人才就招什么人才。此次北京之行，海南共有包括旅游、现代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校农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医疗健康、国际教育等产业在内的55家单位，提供岗位2447个。
2: 我们五年内要引进1200名高层次的人才，所以从202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拿出200多、300多个岗位来招聘我们的高层次人才。
1: 活动中，作为北京大学校友和人才代表，海南大学药学院副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从燕园未名湖走进琼岛万泉河畔的逐梦历程，以及当下自贸港封关后的难得机遇。
3: 海南在目前的前沿领域，拥有很多优秀的平台，可以给我们的青年学子更多广阔的空间去施展他们的拳脚，用他们的所学来投入到自贸港的建设。
1: 根据安排，北京站活动除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综合专场现场洽谈会外，还将先后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展招才小分队进校园活动，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与海南产业发展缺口。
4: 我也很看好海南的经济发展前景，所以我有考虑去海南工作。我考虑的行业主要是银行、保险，还有一些政府机关单位。
0: 今年7月，省委统战部谋划推出15同心聚力自贸港系列沙龙活动，搭建政企学面对面协商交流平台。今天上午，4期沙龙暨民革中山议政堂活动在海口举行。
1: 本期沙龙以法治护航、封关运作、产业融合赋能自贸港为主题，紧扣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核心要求，围绕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两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会上，省发改委、司法厅、农业厅、营商环境厅现场解读政策和产业扶持举措，民革党员企业家直陈经营中的现实难题，推动了市场主体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让政策制定更贴合市场真实需求。
0: 9月21号，自贸港先锋行动主题宣传采访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10余家中央驻琼媒体和省内主流媒体将深入一线，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自贸港建设中的先锋案例。

0: 干经验与奋进成果。
1: 采访团首站走进海口市秀英区荣山寮村，荣山寮村坚持党建引领，由村党支部牵头，主动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房屋与集体存量资产，整合滨海渔村资源，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产业单一、增收渠道有限等难题。目前村内已有77家经营主体，实现了村容村貌提质。

0: 更有魅力，更富有这个烟火气。
1: 当天下午，采访团一行来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秀英边检站，深入了解先锋实践案例。
2: 因地制宜探索建立重大活动加特色产业的综合型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在张雄鱼苗船入境手续办理过程中，我们推出三提前两前移一次性办结举措，以往呢进行一次办结大概需要4个小时来回路程，但是现在呢时间压缩到了40分钟，实现了这个24小时随到随检，入境手续一次性办结，鱼苗死亡率由5%下降至1%，单航次就可以为企业节约3.5万元。
1: 未来采访团还将前往海口市12345管理中心、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儋州市杨浦港等地，持续挖掘先进典型，提炼鲜活经验。
3: 作为海南省商务厅年度重点支持的省级会展项目，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将于今年10月在海口启幕。展会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优势，汇聚国内头部品牌与全球采购资源，搭建一站式品牌出海商贸平台，助力中国企业扬帆全球市场。
1: 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以服务品牌出海共享全球未来为主题，将于10月20号至22号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展会规划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设置智能制造、数字科技、清洁能源、时尚生活等12大专业展区，将集中展示中国各领域优质品牌成果。
4: 那未来除了出博会之外，我们还会就是组织叫多批次这个比较精简的这种海外买家的团，然后走进中国企业，跟他们去实地去考察，然后实地来签约，让我们所有的买家和卖家在这个平台上都能够有所收获。
1: 本次展会将汇聚格力、海尔、吉利、小鹏汽车等中国500强及细分领域领军品牌，共计超1000家优质展商参展。目前展会招商进展顺利，头部品牌集聚度超60%，比亚迪、格力、中国石油等大批龙头企业确认参展，沃尔玛、TikTok Shopping 等多家国际采购团也将到场开展商贸对接。发布会上，品牌联盟还与复兴城完成中国品牌出海基地签约，将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配套服务。
5: 我们要构建出海的产业生态，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在海南融通发展，整合资源，打造一个叫永不落幕的这个品牌出海展，让展会的短期效应转化成可持续的国际化的对接的窗口。我们也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利用海南作为他们未来中国品牌出海走向全世界的首发站。
3: 9月20号，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发布会暨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海南分赛颁奖仪式在海口举办。
1: 会上，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正式发布。该平台是全省统一集监测、调度、交易、出海于一体的省级算力平台，将实现全省算力统一纳管、按需调度，加快构建陆数海算异地协同供给格局，推动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6: 看到这样的一个由政府引导、国企搭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平台，也是为我们这个文化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以及数字经济领域增加相应的基础配套，特别是能够大大降低我们的成本，提供了创作的便利性，同时呢面向全球去做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孵化，能吸引更多的朋友们来到海南，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出海的团队来。
1: 活动当天分别进行了全省算力融通生态共建和 Token 海南 AI 模型生态入驻两项签约。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海南分赛颁奖仪式同步举行，51个优秀获奖项目代表登台领奖，持续为全国输出海南优质数据应用成果。
7: 我们获奖的项目主要应用于农业生产防呆减呆、农产品贸易风险控制以及农业保险的风险定损。我们非常希望和农业种植园区龙头企业以及农业保险公司开展合作，让气象数据赋能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发展。
3: 15期间，海南将以打造自贸港最优服务窗口和住房公积金行业标杆为目标，持续深化制度改革，优化多层次住房保障供给，更好服务自贸港住房民生事业和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近年来，海南推出一系列住房公积金改革举措，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加多元、便捷和实惠的住房保障支持。14-15期末，海南缴存人数一百

0: 40.77万人，缴存额235.55亿元，较“十三五”期末分别增长27.49%、65.74%。
1: 例如，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需求，全力支持租房、购房、物业、装修、老旧小区改造、全家互助等多元化的提取需求。根据海南职工购房的实质，提升贷款额度，并给予人才、多子女家庭等贷款额度的奖励。
0: “十五五”期间，海南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客服建设，实现线上办件率达97%以上，智能审批办件率达95%以上，打造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服务品牌和全省最优服务窗口。到2030年底，海南住房公积金缴存额突破280亿元，累计缴存额1309.8亿元。
2: 持续拓宽缴存覆盖范围，推动公积金制度从单位职工向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延伸，打破传统缴存壁垒，扩大制度惠及面，同步优化丰富提取使用场景，更好服务自贸港，引才留才，助力民生安居保障。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将推出晚会、歌会、实景演绎、体育赛事等丰富文旅活动，同步发放消费福利，邀游客走进雨林保亭欢度佳节。
0: 保亭系列活动将贯穿9至10月，分为中秋、国庆两大篇章，整合日间游玩、夜间演绎、文体潮流、康养度假、惠民消费等多元业态，以节庆为窗口，全方位展示保亭自然风貌、民族风情与自贸港建设新气象。
4: 您可以在七仙广场猜灯谜、逛非遗市集、偶遇七仙女巡游，可以在国庆歌会中跟随着熟悉的旋律感受家国同频的温度，可以白天带着孩子玩水，晚上看河畔实景演绎。从老人到孩子，从白天到夜晚，每个人都能在保亭找到属于自己的假日打开方式。
0: 今年双节，保亭还将推出系列力度大、场景广、惠民性强的促消费举措，
5: 策划推出2026年中秋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总投入125万元，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重点领域，打出促消费组合拳，
6: 围绕不同的时长、不同的客群、不同的体验偏好，重点推出中秋纳福之旅、国庆风华之旅、疗愈医养之旅三条主题线路，并联动县内的各大景区推出系列优惠产品。
3: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是安阳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董永仁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就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2: 局座，
0: 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3: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2: 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1: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3: 防搜
2: 找虎了，你还听我指示？
3: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1: 滚！
3: 是。
2: 蠢货！
4: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5: 大英雄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4: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4: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4: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6: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走江淮进城的。 大敦亚公安权，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敢，
0: 皇军威武。
6: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龚三，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弟。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笑>
2: 龚先生。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7: 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

0: 彭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1: 我有罪。
2: 那是各为其政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1: 不敢当，
0: 请多多指教。
1: 不敢。
2: 工厂，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1: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3: 会讲好。好。
2: 冯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ならば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3: 可以。
2: 给共产党翻译一下。
4: 共产党密西密西进。
1: 惭愧惭愧。
3: 请
1: 请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巩俐文件箱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真情认了。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享福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俐委员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俐委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俐卫。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2: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亚飞？
3: 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行，
2: 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大。
3: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请坐。
4: 请坐。

0: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我听说了，现在巩立伟是和一路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们，为你哥报仇。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
0: 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你是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丑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武器。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破译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何小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所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片柳树下，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局座您看一下。

0: 哎，
1: 董事长，
2: 我是邢广义
0: 啊，邢局长，听见？
2: 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0: 出了两个字，
1: 就是谦虚。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0: 也出现过。
1: 什么？
0: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1: 我们针对巩烈宇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稽查科接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4: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老周家。见你大娘。

0: 喂。
1: 喂，辛亚平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吧，挺香的。
0: 说什么事儿？
2: 哼，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2: 海源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2: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玉良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比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况。
0: 我不能违反军纪。
2: 我呢，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人。你说我产出了巩立伟，也是帮你父亲。哎呀，哪天我要真被鬼子杀了，那好日子就来了。
0: 你就不怕中枪吗？
2: 说这么多怎么白说了？我还真以为啊，你要替你哥哥报仇。
0: 不许提这个。

0: 你的本事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长官。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